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

0: 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也是一年之后，我走到这路口，春角的咖啡香还依旧，但是你最后你没有，你说的在我背后。

0: 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行了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熊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2: 嗯，今天我们在904交通大家帮跟大家聊的是车载必备行车好物。
3: 对，是的，开车这件事情除了要遵守交规，熟练驾驶车上的各类小物件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就是车辆突然亏电打不着火，这个轮胎扎钉了却没有办法去补气，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往往都束手无策，或者是开车时还有很多影响开车的一些小习惯会影响我们的驾驶心情。
2: 所以车上的必备实用好物不单单能够提升我们日常驾驶的舒适度，更能在一些这个突发紧急情况下解决很大的问题和麻烦。
3: 嗯，对，
2: 甚至会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个现在啊，市面上的这个卖的一些车上的车载用品，真的是五花八门。
3: 是的，很多很多品类供我们选择。
2: 对，所以咱们车主千万不要盲目购买啊，要么就是买了一堆用不上完全闲置的东西，要么就买到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劣质产品，就是你花了钱，但是那个钱是冤枉钱，还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3: 嗯嗯，对，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专门聚焦关于车载必备的一些行车的好物，分享一下应急安全、日常的常用、长途便捷这三大类啊，给大家讲解每一款好物的作用，包括如何去选购它、如何去摆放它啊，其实都是经过大家实战的一些刚需的单品，让大家不踩雷啊，每一届都能够派上真正的用场。
2: 不管是一些就是我们刚买车的新手吧，还是我们一些这个老驾驶员，我们大家都可以走进节目来分享一下这个实用的一些车载好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车载的一些必备清单。
3: 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一起来种种草，把真正有用的物品给它备齐了啊。
2: 所以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这些车载好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啊，为大家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看看大家分享和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车载好物是不是会有高度的重合哈。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熊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聊到的是车载必备的新车好物。
0: 就是到底我们车载需要哪些必备好物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稍微应急安全类的好物，那这是每一辆车都必须配备的啊，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关键时刻能够庇护我。就第一个就是车载三角警示牌，这个是交通法规明确要求车辆必备的物品，就比如说我们车辆在路上发生一些故障交通事故的时候，需要临时停车的时候，必须在车后规定位置进行摆放。像一些市区的道路是放在车后50米，那快速道路上包括一些郊区道路是放置在车后100米，那高速公路是一定要放在车后150米以外的。
0: 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醒后方车辆提前进行相应的避让，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用不上，一旦发生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它极容易引发非常严重的连环碰撞，或者是二次交通事故。
1: 对，是的。那第二个车载的好物就是车载干粉灭火器了啊。可能我们遇到一些夏季高温天气啊，车辆电路老化，都有可能引发相关的一些危险的现象。那如果是小火情你不及时扑灭的话，短短的几分钟内就会引发很大的事故，就建议大家可能选择稍微轻便一些的车载专用干粉灭火器，因为它体积小也不占空间啊，我们可以放在这个储物格或者座椅的下方都是可以的啊。
0: 这个真的是遇到火情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拿到使用，并且能够及时把这个火情扑灭，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出外旅行的人来讲，或者经常开车的朋友，非常非常关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叫。

0: 痤疮安全带割刀或者二合一的这个工具，啊，这是极容易被忽略但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逃生的神器。
1: 对，是的。
0: 车辆遇到落水啊、被困啊、交通事故啊，导致车门变形无法打开的时候，或者是安全带卡扣无法解开的时候，它能瞬间击碎车窗的玻璃，或者是快速的割断安全带，帮助我们顺利逃生。一定要选免充电弹簧按压式的，不要依赖电量，紧急的情况下一按就能用。这个像一些女驾驶员或者是老人呢，都能够轻松进行相应的操作。这个是破窗和割开安全带二合一的，这个就会比较好用一些。
1: 那下面一件就是车载应急搭电线了啊，很多车主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电瓶亏电没电了，
0: 是
1: 包括你长期停放啊、低温状态下啊、忘记关闭车灯，都会导致你的电瓶没电无法启动。那如果背上一套这个搭电线的话，如果你线芯够粗、绝缘层够厚，遇到过冷的车辆或者身边的车友，你能够很快速的完成搭电，你就能启动车子，不用再长时间等待路上救援。尤其是适合啊那些跑郊区、跑长途的朋友，要备一个车载应急搭电线。
0: 哎，这个应急搭电线确实非常好用。我还是觉得除了应急搭电线之外，你像这个车载的充气泵，简易的补胎工具，或者是轮胎扎钉啊、慢撒气儿啊，是我们行车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故障，尤其是在没有修理店的路段，换备它又费力又麻烦。备一个便携式的车载充气泵，插在这个点烟器的口，或者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车载充气泵啊，它是自带电源的，是能够快速的给轮胎进行相应的补气。
1: 对，是的，就是像一些女驾驶员也可以独自操作，非常的方便啊，很简单。
0: 还有一些简易的这个补胎液、轻微的扎钉，其实大家不用卸胎，就能临时的修补轮胎，坚持到附近的修理店再进行相应的
1: 处理。对，是可以的啊。刚刚给大家分享是关于应急的那些车载好物，那我们下面说说一些实用的刚需类的好物。第一个，我觉得每个人车应该都有车载手机支架，开车导航必备的。可能我们很多人还是不太习惯我们车载的导航，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机来看导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吸盘式，因为它固定很牢固，没有遮挡视线啊，就是其次我觉得临时停车的号码牌也很重要啊。如果觉得自己的隐私暴露的话，可以选择隐藏式的号码牌，停车的时候你就把它展示出来
0: 啊，对，
1: 方便他人联系你啊。
0: 就有些时候也避免这个被堵啊，或者被刮蹭找不着人啊，
1: 对，
0: 平时还能保护个人的隐私，也防止相应的电话骚扰，你就把它摁下来，然后需要的时候把它打开，
1: 对，是的，
0: 这就好。
1: 还有车载的一些垃圾桶啊、纸巾盒啊，就开车时我们肯定会产生一些垃圾，这个杂物随手收纳也能够保持我们车内的整洁，符合我们这个人体工学的头枕腰靠，这个是适合那种腰部，就缓解腰部疲劳啊，缓解这个颈部的酸痛，减少驾驶的劳损，就适合每天通勤或者是跑长途的车主。
0: 就是我们大家刚才提到这个车载好物的时候，我前天见了一个朋友，他这个车的胎压比较低了，完了之后呢，他又拿出了一个随身的一个方盒子，但是方盒子他还是放在一个很精美的袋子里，就是那个盒子里，他拉开拉链拿出那个袋子，然后拧了一下，哎，我看见这都是很新鲜，
1: 哎，
0: 它这里边有什么呢？它是一，它可以干嘛？搭电用，
1: 可以，
0: 就是它那个方盒子，它的电量可以搭电用，然后可以充气用，可以，
1: 确实好方便，
0: 对，可以
1: 便捷，
0: 可以照明用，也可以充电用，它还是一个移动电源，
1: 一盒多用了，
0: 对，就是一盒多用，哎，你感觉哦。其实
1: 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这种几合一的也非常好用，就是既是移动电源，又是车载充气泵，然后又是搭电线，
1: 是的，
0: 就这种，哎，就是哎还很实用。我就是心动了，安利了一下，
1: 安利了一下，自己也入手了，
0: 对，
1: 种草了。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你有了这个工具之后，这在路上如果他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可以随手去帮助一下他人。
1: 对，是的，所以刚刚和大家分享一些车载好物，都是以实用、以安全为主的啊。那最后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在车内摆放一些摆件儿，和一些装饰品。
0: 对，那车内有哪些不能摆的东西会造 造成伤害的，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聊哈。
1: 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你，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在下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和车灾好物息息相关的话题，车内安全隐患清零，拒绝危险用车。
1: 是的，很多车主只顾着给车内添置好物，却忽略了很多物品习惯带来的安全隐患。那这些隐患可能看似很不起眼，但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身体健康。
0: 夏季高温暴晒的时候，冬季密闭的用车的时候，再加上不当的摆放物品，不良的一些用车习惯，会让车内变成这个危险区。
1: 对，是的，
0: 轻则会损伤车辆，影响健康，重则呢可能引发爆炸、火灾，导致交通事故。而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车内的一些常见的安全隐患，告诉大家哪些物品是绝对不能够摆放的，哪些习惯一定要改，给爱车的朋友做一次彻底的安全清零哈。
1: 那首先第一大隐患，车内摆放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是最致命的隐患。很多车主随手放在车内的物品，在高温暴晒下就是定时炸弹，比如打火机，几分钟它就会爆炸啊！车载香水、空气清新剂，大多数都是含有酒精成分的，在高温下是极易挥发燃烧，包括我们的发胶、喷雾、碳酸饮料、充电宝，爆炸后也有很大的爆炸起火的风险。这些物品是坚决不能够留在车里的。
0: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哈，就是一些遮挡视线的物品有备件。那不少车主喜欢在中控摆放一些香水呀、摆件啊，
1: 对，很好看的。
0: 前挡风的那个玻璃悬挂的挂件啊，什么平安符啊等等，后挡风玻璃呢，就放一些玩偶杂物啊。其实这些物品会严重遮挡驾驶员的视线，尤其是转弯变道倒车的时候，会形成一些视线盲区。
1: 对，
0: 特别是一些突发情况。没有能够及时判断路况，也容易引发刮蹭和碰撞的事故。而且你在这个车辆急刹的时候，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些硬物，会飞起来，它飞速的运动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极大的撞击力，
1: 对，
0: 伤人的风险系数也是极高的啊。
1: 那第三大隐患就是劣质的车载充电器乱接乱充。很多人可能图便宜买一些质量不太好的车载充电器，这个点烟器、一拖多、车载电器这些产品是没有安全防护的哈，是非常容易出现短路、过载、发烫的情况，进而引发车辆电路起火，烧毁整车啊。还有一个就是车主习惯开车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个也是涉及到了分心驾驶和电器的隐患，也是带来了双重的危险。
0: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车内遗留的食品啊，比如说一些易腐的物品，尤其是一些气温较高的季节，
1: 对
0: 天气情况下，你车内温度飙升，这食物啊、水果、零食啊，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相应的变质，滋生大量的细菌。也会污染车内的环境，长期吸入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是的，
0: 你包括一些宠物粮啊、湿巾纸呀、垃圾袋啊，也会滋生异物和细菌，让你的车内的环境变得极其糟糕。
1: 对，那下面一个隐患就是大家不良的用车习惯了啊，很多人停车后忘记关车灯，忘记这个车载的电器也忘了关了，导致电瓶亏电。长时间紧闭车窗，看一下空调内循环，车内氧气也是不足，很容易犯困头晕，包括很多粗心的家长，对，他们会把自己的儿童独自留在车内啊，也不使用相关的安全座椅，都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啊。我觉得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其实每一项都不能忽视。
0: 那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车内哪些物品还需要及时进行相应的清理？我们听首歌，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聊车内安全隐患清零，了解一下常见的隐患。那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应对隐患的解决方法。
2: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全面清理一下你车内的违禁品。下车仔细检查一下，把打火机啊、香水啊、喷雾啊、充电宝啊、食品啊全部带下车。
3: 对，
2: 中控台、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不要摆放和悬挂任何的杂物，只保留必备的应急安全物品。从源头杜绝易燃易爆、遮挡视线的这个隐患。
3: 第二，我们要选购正规的车载电器，规范接线，车载充电器啊、充气泵啊，包括行车记录仪等电器，一定要选正规品牌、有3C 认证的一些产品，不要买一些3、5的劣质产品啊。其次，不能私自改装车辆的电路，也不要超负荷去接电。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记录仪、导航等电器哈。建议由专业的人员进行安装。一般你要是购买相关的产品的话，也会自带安装的啊。这个情况是能够避免大家线路短路引发一些火情。
2: 第三点呢，就是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停车后逐一检查车灯啊、空调啊、车载电器是否全部关闭，避免这个电瓶亏电。长时间开车，每隔1到2个小时要开窗通风，交替使用空调的内外循环，保证车内的空气是流通的。坚决不要把儿童、老人和宠物独自留在车内，因为高温天气啊，几分钟就会危及生命，对大家要注意。
3: 对，第四点，我们要定期清洁车内的环境，包括垃圾、杂物，擦拭一下我们中控台座椅、放置车载的干燥剂，还有一些活性炭包啊，这样是我们是能够去除异味和潮气的啊，防止细菌滋生。我们还要定期检查车内一些应急的物品，像灭火器啊、大电线、破窗器，看看它们是否过期了、是否损坏了啊。那如果有以上情况，要及时的更换，能够确保我们正常的使用。
2: 那个第五点呢，就是说规范的摆放车载好物。应急物品要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不被这些杂物掩埋。手机支架、停车号码牌等安装在不遮挡视线、不影响驾驶的位置。而且要一定要固定啊，像重物啊、尖锐物品放在后备箱要固定好，避免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滑动和撞击啊。
3: 是的，其次呢，我们车内安全隐患啊，其实大多数都是我们日常疏忽所造成的。只要我们这个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重视，清理一些危险物品，改掉一些不良的用车习惯，就能够把我们车内隐患清零，打造一个安全、舒适、健康的用车环境。
2: 这开车出门啊，安全永远是大家最重要的需求。不管是配备实用的车载好物，还是清理车内的安全隐患，都是为了守护我们和家人的出行安全。把每一个细节做到了，才能避开危险，才能享受一路平安、相对比较顺畅的旅程。
3: 我们今天在一小时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上半段分享一些车载必备好物，下半段讲了关于车内的安全隐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规范用车、安全用车、避开用车的误区。
2: 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是这样，祝大家一路平安，咱们下期再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FM

0: 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的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情谊都是败给了长久不联系。长久不联系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当然也让很多情感消散在风中，最终就淡出彼此的世界了。有些话藏在心里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应该说出来，把心窗打开。如果爱说出来，惦记就告诉他，就像草木需要辛勤灌溉才会长青茂盛，情谊也需要认真维护才能不生嫌隙。哪怕是风尘仆仆地走向彼此，也胜过所有遥远的温柔。

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出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心境才会美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刻意雕琢，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据说当年这届林俊杰还没有出道，第二首发表的歌曲呢叫做《记得》，能想起来吗？这首歌后来是被阿妹张惠妹相中了，收录在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成为她的经典代表曲。后来呢，这届林俊。

杰也进入乐坛了。十多年来，两个人相互邀请对方当演唱会嘉宾至少五次，可是时间不巧都没有能够搭上。后来终于在阿妹的高雄演唱会上两个人同台了，自然呢这些歌曲也是引发万人大合唱。

谁不想活得津津有味，过得快快乐乐，一生轻轻松松。但前提是做人呢，必须拿得起放得下，心胸要放宽，凡事要淡然。当你一切都放下了，心里清静了，自然会活得舒坦安然。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自己听过动力火车的和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杨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世界上应该没有所谓的玩笑吧，所有的玩笑都是有真实成分在的。多少玩笑话在真心话中说出口，只是不想懂的人怎么样都不会懂，就好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知道你所有缺点，知道你所有错误，知道你所有弱点，但是最终却依然认为你是最棒的那个人。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常常和你分享心情感悟。接下来呢，让音乐往前走吧。

0: 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冲撞极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老师，你看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像是有点儿，今天面放红光，容光焕发呀。
0: 你再仔细看看，你注意细节。
1: 细节呀，我还真没看出来。
0: 你看看我脖子这块。
1: 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条领带吧？
0: 觉得怎么样？
1: 你这领带是不是打得太紧了？呀，刘潇，你看你这脸，你都勒红了。怪不得面泛红光呢。
0: 什么呀？是那个，你就说说我这领带好不好看呗？
1: 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有一说一，这领带也挺好看的，我猜一定是别人送的吧。嗯，
0: 就是我老婆刚送的。你要不是老婆送的，那我能这么嘚瑟吗？
1: 刘潇，你老这么秀恩爱有意思吗？
0: 都老夫老妻了，我这不是秀恩爱，明白吗？这叫常规操作。而且我决定我就带这一回，回去我就把它给挂起来，免得弄坏了。
1: 对对对对，您得挂得高点，最好再摆个香炉给它供起来。
0: 米夏，还真没看出来你就那么小心眼，你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你懂？
1: 谁嫉妒你了？我上周那也是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大礼。
0: 什么？你收着什么了？还大礼？
1: 一面锦旗呀。
0: 挺光荣。那个真不知道米夏老师去哪儿见义勇为去了，要么就是拾金不昧了。
1: 都不是。

0: 那你这锦旗旗面上写的是什么呀？
1: 生日快乐。
0: 啊，不是，这谁闲的呀？生日快乐送你锦旗？
1: 我一发小送给我的。
0: 不是，你这脑回路还真是够清奇的哈，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见有人过生日别人送他锦旗的。
1: 可不是嘛，我收到的时候我还以为一个红色的地垫呢，我就问我这发小为什么送我这个呀，他还理直气壮的呢。
0: 啊，他说了吗？他为什么非要送你锦旗啊？
1: 哎，说来话长，我这发小从小就优秀，从上学开始他得的那奖状多的能给他们家当糊墙纸用。
0: 啊，感情你这发小是一学霸呀，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呗。
1: 每回他妈妈带着他到我们家来玩，都会不停地感叹。
0: 感叹什么呀？
1: 哎呦，你们家的墙就是比我们家的干净哦。
0: 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位阿姨是不是有点过于凡尔赛了？
1: 我呢，你也知道，我从来就没得过奖状。过去十几年，我就生活在我这发小的光环下边。
0: 他妈呀，那你真是够不容易的。但是，这跟他送你锦旗有关系吗？
1: 就前一阵子，我和我这发小在微信上聊天，我就抱怨，我从小到大，我们家墙上就没挂过我得的奖状、荣誉什么的。
0: 明白了，你这发小呢，是为了弥补你童年的遗憾，就给你定制了个霍老大的锦旗，是吧？
1: 是呀，为了方便我挂起来，这还是按照我们家客厅墙壁的大小定制的。
0: 啊，这么老的个儿呢，那可以算是一份大礼。
1: 不过和我闺蜜比起来，我收到的礼物算是正常的了。
0: 怎么着，收礼物还能收着比你更奇葩的？
1: 那当然了，要说奇葩，我说的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0: 怎么讲？
1: 自从有了这个男朋友之后，我闺蜜收到的礼物就没正常过。去年元宵节的时候，她男朋友在青岛出差，特意寄了一份礼物给我闺蜜。
0: 嚯，出差了还想着你闺蜜呢，这是千里送红毛，礼轻情意重嘛。
1: 我闺蜜一听说男朋友要给自己送礼物了，高兴得不得了，她正为她男朋友这种千里寄相思的真爱而感动呢，结果收到礼物她就傻眼了。
0: 收到什么？
1: 瓶起子。啊，
0: 什么？去青岛国产啤酒的圣地，然后寄回来一开啤酒瓶盖的瓶起子。
1: 对，就是开瓶盖的瓶起子。
0: 哪有给女生送礼物送瓶起子的，疯了吧她？
1: 是啊，有这么送女孩东西的吗？我闺蜜当时就生气了，她男朋友就跟那儿解释。
0: 还解释呢？
1: 啊，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2: 你是不知道啊，亲爱的，这个瓶起子上面它有一个人造的湖泊，里面抱着一个甲壳虫，
0: 这不挺常见的吗？
1: 是啊，我闺蜜男朋友说了，这象征着他永远把我闺蜜放在心里面。
0: 啊，不是，这也有点太尬了吧？这种比喻有点不入流吧？
1: 谁说不是呢？可是在他心里，我闺蜜就是个甲壳虫。
0: 哼，你要我说这人要开始瞎编了吧？这确实还真有一套。
1: 可不是吗？我就觉得这人特不对劲。
0: 嗯，你还这么灵敏呢，你发现什么端倪了？
1: 你说现在这小情侣在一起不都发个朋友圈官方宣布一下我恋爱了吗？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闺蜜发了条朋友圈，内容是有你真好，然后配了一张两人牵手的照片，
0: 相当浪漫。
1: 我闺蜜的男朋友也发朋友圈了。
0: 嗯，他怎么说的？
1: 他发了一张同样的照片。
0: 哦，这看来还挺正常。
1: 照片是正常的，文字就不正常了。
0: 嗯，那写什么来哟？
1: 四个字儿，老树开花。
0: 有这么自个儿说自个儿的吗？
1: 你说你们怎么就一点都不懂我们女孩的心思呢？送个礼物吧，都让人哭笑不得。
0: 什么叫你们啊？你不能以偏概全啊。
1: 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证明啊？
0: 你就拿送礼物这事儿来说吧，我不是刚收到了我老婆大人亲赐的领带吗？我正准备回礼呢。
1: 啊，那你打算送你媳妇儿什么呀？
0: 我不是平时自己喜欢搞一搞摄影吗？啊，我就打算把这些年来我们俩在一块儿的照片都整理起来送给她，这不就是独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回忆录了吗？
1: 您看出来，您还挺浪漫。俩人的相册啊，确实是一份独特的记忆。没想到啊，刘晓老师。
0: 那当然了。

0: 我这会儿正打算把礼物送给他呢，正巧了，那个也到了咱节目该休息会儿的时候了哈。那个一首歌曲独家记忆送给各位正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也能够通过这首歌带着自己独特的甜蜜独家记忆继续前行。
1: 哎呀，你真够烦的，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刚刚我们聊到送礼物这事儿，其实刘晓啊，我总觉得一个人送的礼物是带着这个人自己的一些气质的。
1: 是的，你说的这话吧，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2: 哦，他送了什么礼物让您记忆这么深刻呀？
1: 就我之前一哥们儿啊，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送了我一块名表，现在一提起他吧，我就能想起俩字儿。
2: 哦，我明白了，阔气。
1: 错，小气。
2: 怎么还小气呢？您这要求太高了。
1: 那还真不是，其实这送礼物和贵不贵真没关系。
2: 那您还说人小气？
1: 他送这礼物是通过快递寄给我的，我收到的时候受宠若惊啊，我以为我这哥们发达了呢，这整个一狗富贵勿相忘啊。
2: 是啊，这么贵重的礼物那也受不起啊。
1: 但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快递小哥跟我说了一句，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殆尽了。
2: 他说什么了？
1: 先生，对不起，这个快件是到付的。
2: 合着人家根本没打算送给你，但人家至少对你还挺上心的呀，至少知道你喜欢什么呀。
1: 是是是啊，我理解，只要好哥们还记着我，我就特开心啊。毕竟挑个礼物有时候确实挺费劲的。
2: 可不是嘛，我就这样，每回送别人礼物都要好好的斟酌一番。
1: 看不出来啊，你对朋友还挺上心。我跟你说米夏，有时候不知道送朋友什么确实很正常。
2: 我倒不是不知道送什么，我是没法选择。
1: 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什么叫没法选呢？
2: 你就比如说朋友过生日，我想送个生日蛋糕，
1: 正常啊。
2: 问题是我会纠结该送双层的还是送单层的呀。
1: 合着您老也有点选择恐惧症啊。那个，那我给你个建议呗。
2: 什么建议啊？
1: 遇到这种事儿，抛硬币决定。
2: 我也这么想的，但这方法没什么用。
1: 怎么就没用啊？每次我决定不了的事儿，我都靠扔硬币定下来。
2: 问题是每回我抛硬币的时候，我老想着用1块钱硬币啊，还是用5毛钱的硬币啊。
1: 不是，你要连钢镚都有选择恐惧症，这病还真没法治了，你送个礼物怎么就那么费劲呢？
2: 是啊，其实我身边好多人吧都不太爱送人礼物。
1: 怎么着，难不成你周围的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选择恐惧症了？都
2: 也算是这样吧。
1: 什么叫也算是这样？
2: 我们都有选择恐惧症的病根。
1: 选择恐惧症还有病根？
2: 是啊，病根就是穷。
1: 那主要是因为穷限制了你啊。但是这送礼物也不一定就非得贵重。
2: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送的不好还不如不送。
1: 这送东西还有送的好不好的？
2: 当然了，你比如说给一光头送一梳子。
1: 那你要这么比喻，确实这礼物够糟心的。但是不管你收到的礼物是不是有点糟心，你也不能直接表达你自己的嫌弃。
2: 谁说不是呢？不仅不能表现出嫌弃，你还得表现出非常喜欢非常惊讶的样子，不然送礼物的人就会很尴尬。小，你就没发现现在这送礼收礼都变成演技比拼了吗？
1: 那个话虽这么说哈，但是啊，这个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真的是不太会表现。
2: 我有经验啊，我教你啊。
1: 那你就赐教一下呗。
2: 先说说最基本的，先不管你收到的是什么，你得说，哇哦，好贴心啊，我正需要这个，或者，哇哦，我好喜欢，尤其是前面两个感叹词你要注意。
1: 哇哦，哇哦，
2: 小，你这样不行，你得有感情，你把嘴张开，然后声音要拖长，大声地说出来，哇哦。
1: 不是，你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大老爷们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重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说不出来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更高阶的表达形式？
2: 嗯，那我就教你一个影帝级别的表演方法吧。
1: 嗯，有影帝级别的呢？
2: 当然了，你呀，就什么也不说， 直接把你那嘴角咧到耳根子，笑着给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自己激动的心情。
1: 倪夏老师，我知道下回要送你什么礼物了。
2: 啊，送什么呀？
1: 有本书叫《演员的自我修养》。
2: 不过话说回来，刘晓，你身边真的没有讨厌送礼物的吗？
1: 有啊，我们单位那小刘同学，他不就对送礼物有心理阴影吗？
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还不是因为女朋友啊。
2: 他女朋友怎么了？
1: 他女朋友特别喜欢收礼物，逢年过节、农历、阳历、大小生日都得送。女朋友高兴了得送，不高兴那更得送。
2: 哪有这么多东西可送啊？
1: 小到牙刷、杯子，大到电视、沙发，这哥们儿都送过。
2: 这有点过分了，这是不是送礼物啊？这不是变相索取吗？
1: 可不是吗？前不久分手了，分手的时候吧，小刘同学还请我喝了个酒，抱着我哭的呀，稀里哗啦。
2: 真的呀？都这样了，小刘对这女孩感情还挺深。
1: 什么呀？他哭的是他终于解放了。
2: 这都折磨成什么样了？怪不得小刘心里都有阴影了呢。
1: 分手的当天，小刘哭完之后就立刻兴高采烈的开了辆货拉拉去前女友家了。
2: 这干嘛去啊？
1: 大张伟的歌里不是唱过吗？你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

0: 其实这送礼物啊，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希望收到礼物的人能开心。
1: 是，很多时候我们送的礼物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功利心，或许就是和朋友天各一方的时候寄个小礼物，就是想告诉你我想着你呢。
0: 对，送礼物其实就是这份心意最珍贵，就像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希望在大家奔波的路途上能够为您增添一些欢乐。
1: 每天的主题就相当于我们每天送给您的一份礼物了，也希望您都能喜欢。今天我们的欢乐正前方，由于时间的关系，米夏刘笑也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南笑感谢您的收听。

0: 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终于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2: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3: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4: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3: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5: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14: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9: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清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20: 在下袁枚，字子才，我呢爱吃，爱修建园林房屋，爱旅游，也爱 花烛全食，玉器酒器。哎呀，名人字画更是要收藏的。至于这书嘛，一定要有。

0: 袁枚何许人也？也许你对他不熟，可是如果去问一个老饕，袁枚是谁啊？他肯定会告诉你，那可是随园食单的作者，人称食圣的那一位。你可能会猜测，食单听起来一页一页，大概就是古人的菜谱吧？对，但也不全对。千万别小看随园食单啊，它可是餐饮行业的指南之一。先生耗费40年，搜罗了300多道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将食材详尽做法，连同饮食文化，先生都讲得明明白白。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文人是怎么一路出圈，写出一本《中华美食宝典》的呢？位列乾隆三大家的袁枚，是个少年天才。天才嘛，不可能喜欢条条框框的束缚，怕麻烦就当不了高官。袁枚沦落到被外放，做了县长。7年县长生涯，老百姓不断为他打 call， 但官场的繁文缛节还是让他浑身难受。他做了个决定，裸辞。
1: 而今之昧销魂而犯双路者，不过抬升耳，吟诵耳，为大官做奴耳。
0: 给大官当奴仆，那可不干。虽然好友一再劝阻，袁枚还是毅然放弃了打工人的生活。33岁的他成了个体户，营业地点嘛，就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为了买下随园，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对裸辞的他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开销哦。收入断了，日子该怎么过呀？脑筋灵活的先生想到了办法，他再下血本，对随园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改造。围墙全部拆掉，文人免费入园，楼台奇石、古玩藏书一点点添置进来。
2: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3: 妙哉。
0: 园子建好了，流量起来了，随园成了文人雅集的热门去处。不过想成为一门生意，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哎，没错，是美食。这正是先生擅长的，客人酒足饭饱，顺手给先生介绍点立传写碑的活，稿费多了，先生的手头宽裕了，在随园里张罗的聚会就更多了。随园随园，听起来是不是挺随意？在里头吃饭可一点都不随便，清朝的官场宴请爱摆阔，动不动就是8小吃、16碟、满汉席。袁枚最看不上这一套，在先生的主场吃饭不讲排场，只讲他自己的规矩。
2: 来来来，二位过来坐。
3: 好好好。
0: 1768年中秋，袁枚在随园宴请远道而来的朋友。隆重的场合，讲规矩的他会安排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呢？
4: 来我随园吃饭，讲的就是一个随字。日常食物就地取材，也是菜中豪杰啊。胜过满汉席太多了，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这世上佳肴唯此猪头。
0: 袁枚认准了吃东西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哎，这可不是为了省钱啊。先生深信盲目铺陈山珍海味，恰恰是不懂行的表现。日常食物也能成就满桌珍馐，就拿最普通的食材猪肉来说吧，随园食单里详细记录了40多种烹饪方法，单是猪头就分清蒸和扒烧两种，其中扒 烧整猪头这道菜一路流传至今。既是古法，难度便不会小。做好这道菜，淮扬菜新厨才算是走出了新手村。扒烧是追求完整性的艺术，整件的食材在烹饪前后不能有明显破损。想做到这一点，第一步的出骨就有大学问。厨师必须对猪头的关节部位一清二楚，检验淮扬师傅的刀工，看剔出的骨头就行。做到骨不带肉，肉不带骨，保持一张完整的猪脸，才算通过考验。猪头腥骚味重，去腥非常必要，需要用姜、葱、盐和黄酒涂抹，随后飞水，巩固去腥的成果。

0: 调料不能马虎，生抽保证猪头色泽红润，黄酒去腥增香，啤酒嘛，主要为了让肉质嫩滑。
1: 我们原先用的时候啊，是甜酒，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啤酒和黄酒啊，也有此功效。这个啤酒是什么？我没有喝过。
0: 要做好扒烧整猪头，控制火候很关键。大火煮半个小时左右，转小火慢炖。炖到什么程度呢？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早早点透了其中的秘密。
2: 收干以腻为度，烂喝揭开锅盖，食则走油。
0: 卤汁收干，肥腻的部分煮出来，微烂的肉里油脂又没有完全流失，就是猪头的完美状态。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扒烧整猪头是有标准的，猪脸不能破相，耳微脆，舌软韧，皮肉糯烂，只要用勺子轻挖一口，轻轻颤动的皮肉就会在嘴里慢慢融化，仔细回味，鲜鲜里还有丝丝甘甜。有猪头下酒，有文人唱和，名声传开后，随园成了大清热搜榜的常客，任谁来打卡美食都会发个朋友圈。袁枚在随园的生活有口福，也没耽误产出。他写的《随园诗话》和《小仓山房文集》都是当年的超级畅销书。他也开学堂收门生，培育下一代的诗人，经济基础打好了，一得闲，先生的心思又回到了吃喝上面。尝到什么美味，袁枚必定挖空心思去把做法弄清楚，再小的疑问他也要寻觅答案。对美食苟且敷衍不存在的，先生可是妥妥的细节控。他就这么边吃边学边提炼总结，40多年积累下来，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美食宝典里满满都是心得与规矩，食圣的桂冠先生算是戴稳了，都成圣了，粉丝自然少不了。
3: 精彩稍后继续。

0: 到什么美味，袁枚必定挖空心思去。
1: 人生是千里江山，
0: 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2: 我是一个老吃货嘞，正儿八经的老吃货哎，我是袁枚的忠实粉丝。
0: 南京老饕王丽华是袁枚的超级迷弟，粉丝向偶像学什么？一学菜式做法，二学细节控的精神。
2: 上烹调整，将用福将，现场干活。油用香油，去生生熟。
3: 酒用酒酿，
2: 应
3: 去糟粕。醋用米醋，需求清冽，不可丝毫错误。
0: 在袁枚的饮食观里，调料事关美食的精妙之处，不可丝毫错误。粉丝王丽华也深谙这一点。单是用来做糟货的酒糟，王丽华就能按地区和味型分析得头头是道。随园食单写糟肉用了七个字，纤维腌再加米糟，看似轻巧的一个微字，背后可是有门道的。在袁枚所说的微腌过程里，抹上花椒盐的猪肋条轻微氧化，水分部分流失，肌肉组织收紧，肥肉的油脂慢慢脱出，瘦肉呈现淡粉的色泽，随着时间的分秒流逝，熟成的香气一点一滴飘逸出来。在入锅之前，先将腌肉上的盐花洗净，和葱姜料酒一同煮熟。糟货的灵魂糟卤是怎么来的呢？将酿酒剩下的酒糠与黄酒搅拌，

0: 静置后滤出清澈液体，再添加各种香料炖煮。好的糟卤标准很简单，正和雅。正是滋味醇厚，激发酒糟微醺的口感，雅是气味清新，透着香料的丝丝余韵。煮好的糟卤放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糟货考验的是浸润的慢功夫，出锅的猪肋条在凉凉的糟卤中浸泡6小时，再取出切片。咸鲜里带着酒香，回味又有甜，加上猪肉的香气，一道肥瘦相宜的糟肉就完工了。
1: 哎呀，来了，来了，哎，这糟肉，
2: 真是不错，
1: 真糟肉啊，
2: 真糟肉。
3: 我就喜欢吃糟肉，
2: 最好吃最好吃。
1: 色香味俱佳，就得
3: 糟味浓下盐梅。他要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有美味，他恨不得从地下爬起来了，
1: 拿个嘴巴子都不能丢掉。来，
4: 你们讲的小龙虾是什么东西？哎，我好想尝一尝。哎，
0: 有美食家形容，糟货之味比酒醇厚，比酱清淡，是阅尽沧桑后的淡薄，又带有老于世故的回味。夏日炎炎，谁能拒绝这一口清香够味的美食呢？
5: 欢迎品尝牛奶鸡蛋醪糟。
0: 翻看随缘食单，忍不住会想，世间还有袁枚不了解的美食吗？不过有个细节说出来可能惊悚一跳，赫赫有名的食圣袁枚自己竟然不会做菜，那他那些关于美食的讲究到底是怎么来的呀？这又得说回袁枚的不拘一格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先生的家中一直聘有私厨，这其中有一位尤其特别，他的名字叫王小鱼。在当时的南京，王小鱼可算一号人物，传说他做的菜香飘10步之外，闻到的人都走不动路。真有这么厉害吗？上岗面试的时候，袁枚存心要试一试他。
6: 听说没你不会做的菜啊？
7: 那都是可以的。
6: 可是你可知道，我原本出身寒门，这每餐饭的费用不高啊。
8: 小人自有办法。
9: 没想到这白菜、芋头、素烧鹅在你手里竟能如此美味，
6: 从此你就留下来吧。
0: 这位便是先生掌握大量烹饪诀窍的关键人物了。虽说那会儿厨师的社会地位极低，但先生向来有自己的法子。碰上和他有相似美食观的王小鱼，两人一个做一个写，完美配合。随缘食单的军功章上也有王大厨的一半。在众多对美食的体味中，有一项两人高度契合，那便是食材不分贵贱，只要做对了都是极好的。
10: 香瓜土豆18，黄瓜土豆啊。
0: 袁枚对食材没有分别心，随缘食单里对素菜的记载详尽程度不输给荤菜。据记载，中国形成专业的素菜烹饪可以从宋朝算起，到了南宋，素菜荤做的技艺也面世了，素烧鹅就是典型代表。
11: 补烂山药，切寸为段，腐皮包，落油煎之，加秋油、酒、糖、瓜、姜，以色红为度。
0: 菜里明明没有鹅，为什么叫素烧鹅呀？因为长得像烧鹅块呗。我们的老祖宗给食物命名，既形象又透着点潇洒。
12: 我们家的素烧鹅好吃关键在哪块呢？就是里头包了一点胡萝卜丝，再弄点黄豆芽。
0: 不光菜名随性，素烧鹅的做法也很自由，包不包馅儿，包什么馅儿，都看厨师的偏好。
13: 现在就是包如菌菇，比如香菇、松茸菌，
0: 香菇丝和松茸丝必须水煮断生，防止色与腥，撒入薄盐，鲜味才能慢慢浮现。把豆油皮浸在卤汁里，每一寸都湿透，这是为了着色和增味。将包裹菌丝的豆油皮卷晾干，40分钟后，素烧鹅即将迎来高光时刻。素烧鹅放入140摄氏度的油锅里炸熟，随后把温度提高到180摄氏度，再炸40秒，素烧鹅表皮变得蓬松而酥脆。卤汁是最后一步，里头也有美味的秘密。袁枚说要用秋油，也就是三伏天晒酱，立秋时提取金牌酱油。今天的厨师来做，会用老抽上色，生抽提味。炸后变蓬松的素烧鹅，在卤汁里浸润6个小时。素烧鹅入口，酱汁在口中流淌，咸甜滋味让味蕾瞬间打开。豆皮弹韧油润，菌丝线饱满多汁，美味在小小一方素烧鹅里回旋荡漾。
13: 这个素烧鹅啊，比起小鱼做的，不知道更好吃吗？
0: 王小鱼替袁枚长出10年，选材亲赴市场，长火目不转睛。这是袁枚在《厨者王小鱼传》里写的，替地位不高的厨师立传，先生是开了先河的，这也是他的规矩。超越主仆，成为知己，不该立传纪念吗？
14: 老爷，今日有心事。知我者，小鱼也。以你的手艺，待在这随园，不去高官富商家，你不委屈吗？
15: 我们初入庖厨之人，也讲知心知意。
13: 何谓知心？
15: 做厨如做衣，一颗真心，真是百物之宜。做好的菜端上台面，这心肝也一起端上来了。
13: 那知意又怎么讲？
15: 心都掏了，若是遇不到真正懂你的人，任他泼天富贵，也是白白浪费。
13: 你就不曾嫌我挑剔苛刻？
15: 若非先生明确点破，那我的技术又何以进步？
13: 如此，就劳烦小鱼在我这随缘之中精进喽。
15: 我看就终老在这里吧。
13: 先贤说教学相长，小鱼，你也是我的老师啊。
15: 不敢，味儿不错，就是太烫了。
0: 人活一世，要守一辈子的规矩。看似容易，其实很难。但袁枚不信这个邪，他裸辞、寻味、写随园食单、给厨师立传，背后都是自己的规矩。
16: 你先忙，先忙。
0: 人活着，只做想做的事，一旦做了，就坚定地走下去。谁都爱自由自在，但他们从哪里来？先生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13: 美食。美文，大美人间呐！哈哈。

0: 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向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9: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哎呀，你无聊我就打死了阿姨。
1: 哎，你别着急，你瞧这是什么？

0: 情上舍我一拜，
1: 一夜之间不拜也罢。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下了，种下了一颗一颗一颗的草，荒废了一片一片一片的心。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荒野映若那秋黄，不许然

凭借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低音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伴随着一首来自自然转的 Only in my dream， 又和大家见面了。你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文艺青年的旅行。哎呀，听起来好让人向往的一个画面。说到文艺青年，我们就会想他们就是应该待在咖啡厅那样的地方，最富有情怀的装潢，然后一本书，一个慵懒的下午，或者像卡布奇诺那样的咖啡，就是文艺青年的一天。九月的咖啡店常常邀请大家在音乐里喝咖啡。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说那个人他叫文艺青年，那批风格叫文艺青年的风格。什么是文艺青年？也许在古代文艺青年他们就是诗人吧，可是在现在爱写小文章小豆腐块的年轻人也叫文艺青年，然后喜欢看文艺演出的也叫文艺青年。在不同的时代，文艺青年有不同的化身。如果那些古代的诗人在他们最喜爱的诗中提到他们最爱的思念，当时的月亮代表的心情都一样吧，他们会让一夜之间的月光化成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文艺青年最爱做的事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旅行。在明信片上写上精致的文字，寄给未来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或者那个比较喜欢的他。人生就像旅行，风景不断变化，陪伴和欣赏的人也不停变换，做自己是永远不会错的。司马小姐的就好像旅行。

回不去的相知相许的美好，常常在发黄的纸上闪耀。你说青春诗句的记号，也会随着时光悠悠，在笔尖慢慢的终老。那个时候懵懂的你，写过那样的情书吗？送给过当时心目中的那个他吗？那封当年的情书，写在了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里。

夜晚，人们常常等待那个人的电话响起。那个时候，整个的房间会放着一首歌，你会在那首歌里旋转着每一秒的孤寂，你会去等着他慵懒的声音，跟着你的故事一起慢慢的开始应和。陈绮贞，小步舞曲。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明明喜欢的要命，却要假装讨厌；明明想要黏在一起，却偏要故意躲避；明明不舍，却要放狠话伤害；明明想马上见面，却偏要等对方先打电话。这或许就是懵懂的爱恋。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黑是夜晚天空的颜色，无数的星正破夜幕探出来，夜的湿润也在空气中慢慢的浸润，扩散出一种淡淡而感伤的氛围。仰望天空，悠远的星闪耀着，像细碎的泪花。生活在大多数的人早已经忘却了星空是什么样，星空好像是在诗中和歌里了。来自五月天《星空》，抬头望望你头上的那片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友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你彷徨失意的时候，朋友的鼓励就是你莫大的安慰，就是要送给大家一起闯天下、一起分享的那份友情。

是不是突然会想到在熟悉的街角和他在一起的画面，曾经陪伴过你的人，你也不知道也不确定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如果可以再见的话，希望彼此没有太多的寒暄，就想很简单的问他一句，好久不见，你好吗？

0: 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如果每一天都是晴天的话，心情自然会不一样。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愿世界常常阳光明媚。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我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两双
3: 有。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5: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6: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7: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6: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8: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

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盛夏光年，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五集《八月居巢万古名》。
0: 文学史上被誉为百代文宗的韩愈，同时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公元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劝阻唐宪宗恭迎法门寺佛骨于宫中供奉，被贬为潮州刺史。经过3个月8000里路的跋涉，韩愈与家人终于到达潮州。
2: 父亲，您看，潮州依江傍山，虽湿热有瘴气，但居民伐木养蚕种田，辛苦劳作之下也能安居了。
3: 桑树成行，水田平整，看了让人心境开阔呀。
2: 父亲，您到潮州半个月，马不停蹄巡视乡县，现在可以安心歇一歇了。
3: 来，满带不得，了解民情要紧，还是要接着走。
2: 父亲，您可是贬官至此的，按理不必这样勤政。
3: 按什么理？在其位谋其政才是正理。
2: 可是
3: 你的祖父调任武昌令，3个月就让当地风清气朗，不到2年户口就增加3倍，这是诗人李白都夸赞，还为他写下去思送碑。不仅我，就是你将来如能做官也应如此啊。
2: 是，孩儿记下了。
4: 郎君，走来走去想什么呢？来，坐下，一起尝尝今年的新茶。
2: 父亲，请喝茶。
3: 喝不下呀。我查看周志，发现近100年潮州竟没有一人考取进士，原因是州学停办日久。
4: 这，在这化外之地也是寻常事吧。
3: 治理一方应得理为先，辅之正行，没有州学哪里谈得上得理。娘子，我的俸禄1个月有100贯，我想拿出来重建州学。
4: 啊，这，哎，建州学兴文教是急不来的，花上许多钱却几年都出不来政绩。
3: 娘子，我不是做给上官看的，而是为潮州百姓啊。
4: 可是，咱们一家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儿，儿子们要科考，女儿们也要婚配呀。
2: 母亲不必忧虑，父亲曾赠我一首诗：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亲，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离除。母亲，孩儿可以自立的。
3: 好志气。
2: 我知道父亲将李白所写去思

0: 送碑拓片挂在墙壁上，就是勉励我们呀。
1: 我韩家八代为官，都官声卓著，就是因为从民心，办实事。娘子啊，你知道，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呀。
0: 母亲，
2: 好吧，我不能阻拦你们的志向。
3: 哎，快来看呐，官府贴告示啦！刺史要重开州学了，大家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刺史用自己的俸禄做本，负担州学和州学生的各项用度。
4: 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但他拿出了八个月的全部俸禄，大兴州学，并由此发端，让潮州走上开化之路。一千多年来，百姓感念他。现在，潮州有一条江叫韩江，有一座山叫韩山。正所谓，八月居潮，万古名。赢得江山，尽姓韩。

0: 行，
1: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2: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2: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 所以去旅行吧，
4: 读书吧，
5: 去冲浪吧，
2: 去看演唱会吧，
5: 去打开，
2: 去打开
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六集《大义灭亲》。
2: 来！哎呀，包大人此来陈州，斩杀贪官，赈灾放粮，一路风尘，陈州百姓无不感念大人的大恩大德呀！
3: 是啊！
4: 李大人言重了，陈州大旱三年，粮食颗粒无收，百姓家破人亡，你我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为国分忧啊！
2: 是，
5: 包大人，天下人都道你英明决断、铁面无私，青天三铡刀，上斩皇亲国戚，下斩恶霸无赖，无论何人都不姑息。
4: 经查实，凡有违国法家规者，包某必秉公执法。
5: 那好，晚秋县尉赵斌，检举晚秋县令包勉利用职权贪墨赈灾银钱万两。
2: 这你可有真凭实据？这包勉可是包大人的亲侄子。
3: 是，
2: 包大人，你可要回避。
4: 不必，贪赃枉法滋事体大，包某即刻查访此事。若赵大人所言为虚，包勉清白自可保住。
5: 若我所言为真，包大人又待如何？
4: 一律当斩，绝不姑息。
6: 北宋名臣包拯因廉洁公正，不负权贵，敢于替百姓伸不平，故有包青天、包公之名。后世认为他是魁星转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亲侄子包勉真的贪赃枉法了吗？包拯又会作何选择呢？
7: 娘，孩儿不孝，让您受怕了。
8: 勉儿啊，此次若不是你叔叔替你洗刷冤屈，你只怕再也回不来了。三弟，多亏你了。
4: 哎，嫂娘，爹娘去得早，是您将我养大，我待嫂嫂如同娘亲，勉儿和我一同长大，虽是叔侄，却情同手足。
9: 可不是嘛，自家人当然要帮自家人了。
4: 包勉，此番尚未查实赃证，因而不得定罪于你。
9: 好，谢谢叔叔。来人呢？
10: 在。
9: 叔叔啊，此次回京复命，叔叔也该换换衣裳，你看这都破了。
8: 是啊，
9: 请叔叔收下啊。
4: 你哪儿来这么多银两？
9: 我可不许百官笑叔叔寒酸啊。
8: 是吧？勉儿啊，一片孝心，三弟，收下吧。
4: 这些银两有些蹊跷。
9: 哎呀，哪有蹊跷啊，叔叔，这都是我辛苦攒下的。
4: 包勉，我今为开封知府、龙图阁学士，一时也无法筹措到这些银两，而你只是一个小小县令，又如何攒得下这么多银子？
9: 这是我变卖田产所得。
4: 可家中并无值钱田产啊。
8: 勉儿，这
4: 银两底部的凹痕，分明是这批赈灾银钱的印记。包勉呐，包勉，看来赵斌并未诬陷于你。
7: 叔叔，再饶我一回吧。
8: 三弟，家中并无外人，不如让勉儿将银钱悄悄归还也就罢了。勉儿他再也不敢了。
7: 是啊，我去还上，国库没损失，大人也不知晓啊。叔叔，
4: 你可知罪？
8: 三弟，嫂娘与你虽无母子之名， 却有母子之情，勉儿与你不是兄弟，却有兄弟之亲啊！他是我唯一的亲儿子，三弟，求求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养老送终的人吧！嫂娘给你跪下了。
4: 嫂娘，嫂娘，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嫂娘养育之恩，包拯一刻不敢忘。我与包勉虽是叔侄，可这王法迢迢，岂能容他呀？他身为县令，贪赃枉法，一律当斩。
8: 娘啊，娘啊！
4: 嫂娘，养老送终就由弟来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你带孝的儿郎。
8: 我的面儿啊，
7: 娘，
8: 面儿，
7: 娘！
4: 来人，
9: 走来，
4: 将包勉押入死牢。
8: 是你，
7: 娘，杀杀杀杀！
6: 包拯大义灭亲之举，经戏曲舞台的演绎广为流传，代表正义无私的黑脸包公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包拯一生以清廉刚直名重于世，同时也重视约束子弟，曾写下家训：后世子孙世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包拯的世宦后代也严格遵守了这则家训，克己正身，直道而行。包拯的廉直家风，砥砺无数世人廉洁奉公。

0: 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2: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3: 什么当当当？
4: 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5: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4: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6: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0: 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年轻人都是因为什么开启副业生涯的？他们从副业中收获了什么？什么样的副业才是一份完美的副业呢？咱们就到全信有限公司瞧瞧去。哎，你们知道吗？我才听说。
1: 你才听？就是说这事儿已经传开了。什么事儿？
2: 就你不知道？那你说说看看，我是不是真也不知道？
1: 什么事儿啊？快说。
0: 栗子平时在咱们单位不声不响了，人家下班以外原来有另外一种身份。
1: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抓起来没有啊？
2: 哎呀，你怎么不把人往好了想啊？
1: 不是有什么身份吗？
2: 他这意思就是说他外边肯定还干点兼职捞外快的事儿，就跟你一样，给人家那个写点这个稿那个稿，挣块八毛的回来给我们写呗。看我这文章，
1: 我还跟你说汤姆，你还别瞧不起，让你来你还来不了。
0: 对，我觉得你有点酸，说这话
1: 啊，
0: 就是你什么都不会啊，
1: 酸酸什么汁的心理，
2: 红酸汁，
0: 你还老木的心理呢，
1: 真是真对得紫檀心的，你这是酸葡萄，对，
2: 这个他都干嘛了？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对
2: 他哪天咱路边上逮他一回去？
1: 你怎么说他路边？
0: 路边为什么路边啊？
1: 你是不是路边干过什么吧？你自己说
2: 了吧。现在不经常有嘛？白天是白领。晚上找一个什么环境优雅地方，把车停在那儿，后备箱一打开，
0: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你容易戳中某些人的那个心。
2: 不是，
1: 哎，怎么了？我们干这个对不起谁了？怎么了？
2: 卖咖啡没问题啊，就是
1: 认识，就说我不卖咖啡，我卖点衣裳，怎么了？
0: 人家也是自食其力，怎么了？
2: 可以怎么着？
0: 哎，
2: 情况都冲我来了，
0: 鞋呢？卖点什么鞋垫？后备箱。
1: 你是不是
0: 手套？
2: 毛沙子，
0: 怎么
2: 尼龙的？
0: 尼龙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你可别怪我。
0: 哎，我是替你说话的，
1: 是不是？我替你说话，真的。哎，
0: 满足人家个生活需求。
1: 对，你要这么说，下班之后摆摊卖仙人掌怎么了？对不对？多肉，是不是？
2: 挺好
0: 的。
1: 我替你说话，我向着你。哎，
0: 就说袜子。
2: 那天我说
0: 谁现在穿百分百纯棉呢？不得
1: 仙人掌谁还买老式的，对不对？都买小个儿，那可好看了。
0: 那袜子如果没有点这个氨纶锦纶，没弹性。
1: 对。那多肉那造型挺好看着呢，对不对？卖的还不便宜，利高吧？
0: 你不能看不起卖袜子，卖多了那也能挣钱。
1: 你不能光看仙人掌扎人，那开花也好看着呢。
2: 哎，咱别互相抨击，深弄了半天，合着就我下班啊回家，你们都发展自己的事业。
1: 原来这套，你下班回家
0: 准备吗？
1: 真的。
2: 我绝对下班回家，我只不过说六日我到潘家园卖旧书去，
1: 光卖旧书就完了，弄得鼓的那点什么铜钱儿，那叫破碗儿，对，然后
0: 核桃，
1: 哎，你是不是去过他那摊儿啊？
2: 问题是什么？我在那儿认识很多的朋友，大家增长很多知识，为的不是为赚钱，为的是交朋友，开阔眼界。
1: 我觉得咱仨是不是刚才聊这话题的开头不是要说咱仨？
0: 对，说的是 Lisa，是 Lisa。
2: 那你快说说 Lisa 下班以后啊，她怎么去
0: 搞自己的副业是吗？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什么擦什么副业？
0: 我听说人家是做那个拉花的。
2: 嗯，
1: 拉花？哎呦，我知道，哎，跟一个小朋友开联欢会，然后做那纸的拉花，满打满算都挣了一块钱，是不是？
0: 行。不跟你聊了，你是当代年轻人吗？
1: 那怎么不是？我跟你说，我纸文化乐园我去过，这做的拉花挺好玩的，还有那个小兔子会跳那纸的，都可有意思了。
0: 哎，这倒也是个副业，你这么一说哈。
1: 他不是干这个是吗？
0: 不是，他是做那个咖啡拉花的。
1: 哦，我明白了，这还有一技术呢。
0: 那当然了，
1: 别人做好了那个咖啡，他负责在上面拉花。
0: 对，
2: 咔拉一下，
0: 裱个花，
2: 裱个花，
0: 这不是
2: 做鞋样子。
0: 那个拉个花儿，
1: 哎，我说Linda，你要是不知道啊，你别瞎说。
0: 我怎么不知道呀？
1: 还什么叫人弄好在上面再拉个花？
0: 我都没想到他在那店里那天去喝的时候，我这一抬眼，我说了要孙悟空。
1: 等会儿，
2: 孙悟空，你成那猪八戒。
1: 哎，我特关心这是哪个店能拉孙悟空。你看我这店在哪？我哪天测下就拉一孙悟空去。
0: 你没明白我跟开玩笑的呢吗？因为我没想到是他呀。然后你他也一哆嗦，你呀。
1: 傻了吧？当时
0: 那个店，我也是很随性的就逛的嘛。然后遇到他以后，我俩都是噔噔噔倒退三步啊。
2: 你是 是你？
1: 我特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哭秋坐着？
0: 没有，因为他拿着咖啡呢。
1: 我说琳达，他是不是在这儿？不是拉花，他拉洋片呢。
0: 就开乐，
2: 逛老天桥去了。
0: 我也咯咯乐。我觉得比咱们在单位里见他亲切多了。单位里 Lisa 这个人很冷，我觉得就冷脸。
1: 他那个岗位决定的。
0: 对呀、啊，
1: 一本正经，
0: 甚至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1: 是。
0: 我倒觉得在咖啡店里，我们俩那咯咯一乐，那个
1: 化解尴尬，
0: 因为确实我花钱。
2: 你花钱也是给你买东西，你到他那消费。
0: 是他不能以 HR 那种心情对一个顾客。
1: 那必须的，
2: 对
1: 他得是系着围裙 ，HR 不起来，知道吗？
2: 对。
1: 但我觉得你们俩虽然乐，你们俩可能心态不一样。他是那种尴尬的乐，你是发自内心的乐。
2: 对。我可算知道了。
1: 哎呦，怎么让他看见了？
0: 我也给他出几个难题儿啊！平时 HR 净考别人，你这那你怎么抉择？这我也给他出几个难题。
1: 但是你留神，他回来给你穿小鞋啊。
0: 那反正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1: 哎，
0: 就那店我待会给你推给你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反正他拉的那花还真不错，一定点完了做一爱心，提高拉完了一梳尾，怎么来怎么来。
1: 他有这个手艺，我还真看不出
0: 来。哎呀，你就是没拉过花，我这收的那个很重要，你收不好的话，钱搭再好都没用。
1: 我知道，但分你要有那手艺，你也不卖仙人掌去。
0: 你别看不起仙人掌，仙人掌不好培育的呢。
1: 哎，我照这堆闲话，
0: 仙人掌怎么养？
1: 得了吧，
0: 是吧？
1: 骂技术，你其实这进货听说有一眼力，你要真谈技术，我看说你还真谈不上。
0: 嗨，
1: 谈技术还得是我这个。
2: 你什么呀？
1: 行业？
2: 不是，你行业有什么技术啊？
1: 哎呦，我跟你说，那进营销学知道吧？
2: 就两双袜子，还营销学呢。
1: 他当然了，你要想卖好了可不容易。我看说，你看这东西走大街一般人不买。
0: 就是你那袜子必须得让人走不动道，
2: 你那袜子那么粘，
1: 反正最起码你得招人儿，对吧？
0: 袜子怎么招人吧？
2: 熏呗，把袜子甩，
1: 不是，
2: 不是轰人，
1: 你得这个言谈靠着把大家拢过来
2: 啊，对，
1: 说明你这袜子好，对，
2: 一二三，二二三，
0: 竞争有清串。
1: 你们是不是太瞧不上我这行业了？
2: 不是瞧不上，
1: 把我这一顿贬低。
2: 行业我们非常的高看。您我们是真没看出来有这本事，你得理解我们。平时我看你吧，跟人家交流吧，处处谈谈的。
0: 这次不是我，那个。
1: 你说什么？不是你说，是谁说？绝不是别人说，就是你说的。
0: 因为我觉得平时应付工作点事儿，你又累够呛了，不，你还有余力去忙这些事情吗？
1: 怎么没有余力啊？我跟你说，好家伙，你要这么说，琳达，我看你平时哎样儿样儿的劲儿劲儿的，我都没想到你能入手仙人掌，还有你汤姆啊，你能上那地方摆摊卖书，
0: 买这多肉光线潮湿
2: 不好，
0: 怎么让它这个根不腐烂？这事都是很有讲究的。
2: 当然有讲究，你买我两本书，立马就明白这多肉怎么养。
1: 哎，
0: 你要是拿我几盆多肉，把你书旁边包住。
1: 哎，咱们这来个套餐怎么样？
2: 买袜子送多肉，完白看仙人掌养殖方法。
1: 咱们从精神到物质还是统一了。
2: 嘿，
1: 那一条龙。
2: 他要不给钱，嘿，我书让他看半本，完拿仙人掌扎他。
0: 那分的时候我可能得要多一点，因为我可以扎人。
2: 那他能成？你那钱能扎着，我这钱不能扎着。
0: 不是，我是精神核心啊，咱们这个团队。
1: 你们要这么说，我突然间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
0: 怎么了？
1: 怎么都干这个？
0: 哎呀，
2: 这是一种情绪，并不是说为挣多少钱。刚才我提了，
0: 对，
2: 就在那朋友聚会在一起，你能开阔眼界，
1: 还真是。
0: 书友们是吧？
2: 对呀、啊，您那
0: 搞一编辑部的故事，
2: 您那是刺儿友。
0: 他是这个东宝，
1: 哎，
0: 你顺便把这对象再一谈，
1: 哎，什么呀？
2: 对对对，
0: 我其实就玩着闹着的，因为呢，我又不是说指这要干什么，是吧？
1: 那你，
0: 咱也不是挣多少，
1: 对，那你指的究竟要干什么？
0: 但没想到还
2: 真
0: 挣，
2: 挣不了多少。
1: 哎，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只是喜欢花，爱花的人嘛。
2: 啊，爱花的人，惜花不花，把花养。
0: 对，我无非是这样的一个情趣。
1: 哎呀，
2: 您这怎么敢张无可呀、
1: 啊？这个词儿我听着老点儿。
0: 反正我其实不求什么，我只是在生活中多了那么一抹亮色。
1: 哎，我觉得我特想让你喝点酒，然后说点心里话。我给你订一杯那个拿铁，那个酱香的，你能说点实话吗？
0: 你放心，我就算不喝，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指他吗？
1: 哎，你指他。不吃你干的干嘛呀？
0: 真的在寻找自己的一个
2: 其实
0: 工作以外的一个存在的感觉。
1: 也就是说没他你就不存在了。
0: 怎么说呢，比如压力是大的。
2: 对，因为要是在工作环境当中呢，他可能100%无视你的存在，只有干了自己的产业碰到你了，哎呀，我的竞争对手。
0: 哎呀，其实我的生活吧，我觉得三点一线啊，就吃饭上班回家， 回家吃饭上班，
1: 回家吃饭再上班，
0: 然后上班吃饭，然后回回就这三点啊。
2: 哎，一共就这么三件事，你还倒腾不清楚，你还自己干产业，你那点多少非得赔了不可。
0: 真的，我找这工作跟我个人的人生规划并不是重合的。
1: 嗯，
0: 我是非常喜欢那个艺术的，你们懂的。
1: 确实赖 HR 真的。这 HR 可能招错你了。
2: 对，
0: 从我力所能及的能干点什么哈，能追寻我自己的初衷，就是我的初心吧。不是说有多挣钱，但我能从中获得一种快乐。我还有一个理想，我现在没有实现，将来吧，将来我希望那个副业能够真正的也走上正。
1: 还有什么？
2: 开个多肉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4: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年轻人都是因为什么开启副业生涯的？他们从副业中收获了什么？什么样的副业才是一份完美的副业呢？咱们就到全信有限公司瞧瞧去。不要笑话我，因为我就是个普通人嘛。
1: 你
0: 先等，允许我有梦想。
2: 太乐够了，
1: 对，我先乐行吗？然后一会儿手机说我笑话你，你说吧，什么？
0: 我可说了，
2: 我听相声来了。
1: 不是，他越说越觉得可乐，他没说的时候我就特别可乐。
2: 谁还不能有个理想呢？
1: 你看，必须有个理想。你说，我现在已经很正经的听了，行吗？
2: 啊，
0: 我呢就是搞女团乐队。唱跳有什么可乐的吗？你就是没有看到我这一面。你看人汤姆就静静的听，
2: 你看真没听懂。你弄一女团要干嘛？
1: 我这样知道，
2: 真的琢磨不透他这思路。
0: 看不透吧？
2: 啊，您还弄个女团？
0: 哎呀，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参加一些各种合唱队啊什么的哈。
2: 你听这词儿，合唱队就剩个合唱队儿。您
1: 哎，
0: 现在我就组了这么一个团队的。嗯，
1: 都有谁呀？
0: 都你反正不就是有。
1: 你是不是要去蒙人家
2: 啊？啊，这有，
0: 因为刚组建，就有时候他这不行就淘汰了，又换一个。
1: 是
2: 不是淘汰也是人家不惜的跟你玩啊？
0: 真的五个人吗？想说凑一个变队形，都是平常爱歌舞啊什么的。
1: 谁呀、啊？到底我特想知道谁呀、
0: 啊？你也不认识啊？
1: 哦，
0: 但是咱们公司有一个
1: 谁呀、
0: 啊？妮妮。
1: 哦。
0: 然后我们俩现在基本上是。C 位的吧，
1: 确实，因为没别人嘛，可不 C 位。
0: 对，有时候唱跳都需要我来编舞啊什么的。
1: 你这舞里有五连编吗？现在反正网上有五连编特别火。
0: 怎么说呢？
1: 你就别说了，够了，你听我的。
0: 我也不想跟你们说太多吧，我还是希望你们看到我们的舞蹈。
1: 你现在说就不少了。
0: 天天坐办公室啊，腰颈椎都有那问题了，
1: 是
0: 问题，真的是希望通过一种排舞也是起到锻炼的一个作用嘛。
1: 啊，
0: 就各种动作啪就定在那儿啊。
2: 甭管做完没做完，就得定那儿。
0: 就特打人那一下，
1: 打人还打人呢，
0: 打你的目光，啪那一下，然后微微喘喘气，
2: 这还微微喘喘气，就是仙人掌没抢过人家。
1: 我又想起猪八戒，你要想这样的话，你预备醒目，啪一下就特别好。
0: 不聊了，不聊了，聊不到一起去了。我也想在这种过程中寻求对生活的掌控感。说你们吧，
1: 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我其实还是那句话，就确实是玩。这个连玩带玩带不玩，你明白吧？
2: 你这玩意太忙了，这真够辛苦的。
1: 我真是平时啊，这个接触少，而且这个情绪压抑，我都有一个发泄的过程需要。
2: 哎呦妈呀，你得坑多少人发泄呀？
1: 不是坑人，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尽情的，就是
0: 怎么
2: 明白了？
0: 卖说话，
2: 宣泄呀！平时跟人客户，哎呀，您得想想办法了。我谢谢您了，我这都不容易。
1: 不是，
2: 等卖袜子说，哥。爱买不买就这件儿，你觉得不合适啊？
1: 不是，
0: 有人穿着合适，
2: 真是的，白吃馒头嫌面黑。
1: 你要真这样买，兴许你就火了，
0: 是吗？
1: 当然，就平时你不敢表现那一面，到这时候可以尽情的发泄了，真的痛快痛快心里，这样真的挺好的。
0: 是，我明白，就是因为在业务当中呢，你是什么都推销不出去，
1: 谁
0: 在市场部，然后到这儿卖袜子的时候，一双顶一双的，
2: 卖袜子，
0: 有时候人家还买两双走。
2: 哎呀，好，
0: 也乐了。
1: 这都是谁？一般都买五双走，
0: 对，五双走。
1: 哎，谁？卖两双走，
0: 对，给五双走。
2: 有了你五双卖不出去，你拆散了卖啊！好，一下这大哥。

0: 哥买十双袜子，今儿你生日吧？您怎么意思呢？
1: 生日买都买红的，
2: 一种就是事业的成就感也来了。
0: 对，虽然那30万的项目我没谈下来，
2: 但三双袜子我
0: 卖出来了，
2: 走出去的
0: 10块钱到手了，
2: 我觉得
1: 了。而且我跟你说，这越来越有自信。慢慢我其实我也有这远大理想，知道吧？我也想成立自己的事业，然后有自己的公司，
2: 当老板。
1: 电子产品，你知道吗？
0: 对，电子袜子，免洗电子袜子，
2: 间接的，
0: 防臭电子袜子。
1: 能讽刺我，我跟你说，这里我最不明白就是汤姆，你卖那点东西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你怎么想起这个？
0: 那不叫淘汰，这是旧书。那旧书那里边还是知识，认识这些旧书，渴望得到这些专业书的那些朋友，那他得多感谢我。哎呦哥们儿，这书我这么多年没碰着，我在你这能看见了。
1: 哪本你说说我听听。
0: 这
1: 是哪本书？
0: 这新华字典。
2: 那就得了。
1: 还有什么？
0: 菜谱。
1: 哦，
0: 你某某大饭店当年80年代出的菜谱。那
2: 你专门找这种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倒插笔的那个漫画，
0: 你愿意聊天吗？
1: 不是琳达，
2: 不是，我想说插画。
1: 你是真应该买本看看。
0: 那你说那带插图的那个画，什么叫倒插笔的画？
2: 说乱了，说乱了。现在买都买不着的那种小人书的那个漫画那种哈，
0: 有
2: 特别有名的漫画家。
0: 老板的小人书，这、
2: 啊、
0: 哪个老板不得买几本小人书啊？是摆着，
2: 我知道有人专门收那个什么三国那漫画，现在都买不着了，什么
0: 对啊，
2: 魔梦啊，
0: 成捆的西游记的。
2: 我发现就是通过这个副业吧，咱们也是可以进入另外一个领域了。
0: 对啊，
2: 不懂的人以为好怎么样的，但其实进去以后乐趣无穷。
0: 对，就跟你吃饭一样，你光吃主食吗？是不是有点辅食啊？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咱们仨这兴趣不在一个点上，
0: 对吧？
2: 那不在一个点就好了，
1: 还好。
2: 那都卖袜子，
0: 谁穿呢？
1: 都卖仙人掌，谁要啊？
0: 看书是很有必要的，大家都要阅读，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2: 哎，
1: 不跟你们聊了，到点了，我该走了。
0: 怎么了？
1: 我这下班了，快走了啊！
0: 你袜子衫是不是没人看了？
2: 他是后备箱卖，你有什么看不看的？
1: 真是啊！
0: 哦，我说你的车边上老是有空闲车位呢。
2: 哎，但是我确实想问一个，就是掏心窝想问一句话：你们俩挣钱吗？
1: 够你管义务的吗？
2: 怎么搞艺术也可以问呀？
1: 嗯，反正是还行。你那个，哎，你旧书怎么样，汤姆？喂，你那旧书怎么样？挣钱吗？
0: 也许半年不开张。
1: 别也许，我看出来了。
0: 也许开张就……
2: 其实我觉得干副业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硬性要求我。
1: 当然，
2: 今天愿意做我就做，明天我不愿意做，其实我就不太……
1: 嘿，
0: 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愿意做，一方面能赚钱，一方面省得家里头老跟你提结婚的事儿。
2: 我觉得你也应该是特别愿意做，就一方面不挣钱，
1: 另一方面呢还消磨了时间
2: 啊。一方面到这儿能有些万一啊，以后怎么着的一碰撞，
0: 看来我讹人家呀，
2: 你就能结婚的事儿。
0: 哎呦，
1: 看来这里就我不值。
0: 你当然不介意了，但是你一年365天玩364天，
1: 我就歇30，
2: 你上班都勤，
0: 真是。
2: 街坊们，搞副业的年轻人，他们真的能挣到钱吗？在豆瓣副业失败的一篇小组中，聚集了24万年轻人互相交流彼此在副业中的苦与乐。而近年来副业兼职浪潮兴起，搞副业似乎成为不少职场年轻人的选择。那么这些年轻人都是因为什么开启副业生涯的呢？他们从副业中收获了什么？而什么样的副业才是一份对他们来讲完美的副业呢？你看这位我们街坊，本来呢是一家民宿店的老板，前两年旅游业不景气，他将自己的民宿长租出去，一边做房东一边做陪诊师。这陪诊师呢，主要陪孕妇宝妈、老年人、单身的年轻人看病啊、治疗啊。这街坊说有很多长期的老年客户，孩子不在身边，这些爷爷奶奶会把他当作临时家人，所以呢他觉得很温暖。现在旅游业回暖了，民宿的生意恢复，但是呢他依然会继续做陪诊师，因为这份副业有一种别的工作没有的温情，被需要、被依赖的感觉，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0: 也有人啊做副业说，我的目标就是想要独立，精神独立的前提就是经济独立，开拓一个赚钱的副业就是我迈向经济独立的一大步。人有目标就有行动，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干一副业。
2: 哦，还有的一种啊是在体力劳动当中寻求对生活的掌控感。你像这一位街坊呢，他是一位家装行业的设计师，平时要处理千头万绪的设计工作，还得应付甲方提出的五花八门的要求，所以空闲的时候呢，他的副业就是一名宠物托管师。 他觉得喂养宠物给小猫小狗

0: 累神陪玩遛走遛跑，他觉得非常的治愈。
1: 还有的朋友呢，在事业的上升期，副业就尝试呢与主业相关的开拓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吧，有朋友在职场是做与孵化运营有关的乙方工作的，于是呢他就在副业当中尝试着让自己去做甲方，这样经验的积累会逐渐成为职场竞争力所在。
2: 有人问了，那如何选择一份完美的副业呢？专家认为啊，与选择主业一样，如果一件事儿是你既热爱又擅长，同时又能给你带来丰厚的价值回报，那么它就是值得你为之努力的副业。
0: 但是现实中大家很难找到三者同时满足的工作，需要做出取舍，那么合理的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就非常重要了。
2: 你看王大奶就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就是舍去副业，
0: 也放弃了主业，
1: 我的选择待业。
0: 所以专家建议，初入职场不确定应该精进主业还是开拓副业的年轻人，不要盲目冲动，人云亦云，被所谓的副业焦虑裹挟，可以先与职业规划师或者经验丰富的职场老人多沟通沟通，再结合自己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规划做出判断。啊，汤姆·杰森，咱们的乐队就开始排练了啊！既然你们加入一个乐队，那就认真的对待，走起！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5: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6: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7: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8: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9: 什么当当当？当你面对大牌名品的时候还在望而却步吗？当你网购的时候还在到处比比比算算算吗？当你羡慕别人那么多的新奇好物还在到处问到处找吗？
10: 是啊，买个东西太难了。
9: 来904乐商城啊，主播走遍大江南北网罗天下好物，帮你试吃试用，优中选优，逛遍各大平台，全网实时比价，为你争取更多优惠，将省钱进行到底，让好物直达您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买50毫升再送20毫升，开业特惠只要228，达芙妍 B5 保湿面膜30片装，开业特惠只要99，润本儿童防晒乳40克，开业秒杀价只要19.9。微信搜索并关注枣庄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即可下单购买。
11: 记住，打开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中国移动送好礼，买手机不如领手机，热门机型限量领，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品牌手机带回家，再送大额流量刷到爽，快来办理吧！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呢？
3: 在星月岛上阵阵一过，
0: 光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蜘蛛侠第三部。在当年，这部影片的制作费用达到了2.58亿美元，比金刚和泰坦尼克号高出5000多万，创下好莱坞电影投资的最高纪录。但在全球市场狂轰乱炸的同时，蜘蛛侠三却在评论上面临着这一系列有史以来最大的争议，剧情混乱，人物简单，缺乏逻辑等批评声不绝于耳。就连在全球最大的电影咨询网站上，观众评分也远低于前两集的成绩。一面是票房火爆，一面是评论冷遇，让人不免疑问重重。那么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影片。蜘蛛侠彼得的生活正值春风得意，心爱的女孩玛丽简心甘情愿投入他的怀抱，纽约城尊他为蜘蛛英雄，号角日报的摄影工作没了障碍，还能时刻以蒙面英雄身份惩治所有的罪犯。然而平静的背后总隐藏着惊人的暴风雨。好友哈瑞已经察觉出彼得便是杀死父亲的凶手，在密室里发现绿魔装备的他，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决定继承父亲的衣钵，变成二代绿魔，要蜘蛛侠血债血偿。但不幸的是，他意外地从高空坠落，彼得把他送到了医院，从医生口中得知哈瑞丧失了短期的记忆，这也让彼得感到高兴，因为他和哈瑞又做回了好友。但是他的演员女友玛丽简却在这时遇到了麻烦。
5: 嘿，
6: 剧评。
5: 哦，
6: 他们讨厌我，恨我。
5: 这怎么可能？
6: 波森小姐长得年轻漂亮，容貌固然悦目，歌喉却不悦耳，声音小的第二排都听不见。
5: 简直胡扯，我就坐在那儿。
6: 你坐第一排。
5: 对，可是听着，你很棒，媒体就是这样，你应该习惯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相信我。蜘蛛侠不是也一直被人恶炒吗？
6: 那是你的事，这是我的事，我的事业。
5: 我知道，我是说你不能为这个泄气，一定要相信自己，振作精神，鼓起勇气，继续奋斗。
6: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想想我的感受。我只是看到报纸上这些，想起了我的父亲。
4: 这时彼得房间内的播放器突然响了，而这也意味着犯罪的发生。
7: 吊车失控，注意安全。
5: 老虎该出动了。抱歉。
4: 彼得的做法让玛丽简感到很失落，因此他和彼得之间产生了隔阂。第二天，当彼得这个号角日报的临时摄影师拿着蜘蛛侠的照片出现在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他发现已有另外一个人等在那里。
8: Park， 你来晚了，布鲁克纳比你先到。
5: Block， Edward Block， 这是我拍的。
8: 这是他拍的。
5: 嘿，当时怎么没看见你高空拍摄吗？
9: 是啊，差点从旗杆上摔下来。
5: 旗杆？
8: 我们等哪张？等 Blake 的，是好一点，还便宜。Blake， 我们用你的照片，稿费50块。
5: 哦，太好了，姐姐，你找对人了。我是纽约城里最懂摄影的人。说白了，摄影又不是……对不起，爬得高就拍得好，要讲究光线、构图、时机。我需要份正式工作，因为我就要结婚了，而且。也许您会觉得有点傻，我一直梦想和最伟大的主编一起工作，就是阁下您。
8: 好像有个工具。江森辞职了吗？
10: 被你炒了。
8: 那正好。
5: 等等，我也干得不错，而且干了很长时间，如果有正式工作，我想应该轮到我。
10: 他说的对，乔呢，皮特跟我们干了几年了，而且他干得很好。
8: 你要工作，他也要工作，谁关心我要什么？
5: 我关心。
8: 闭嘴，出去。我要让公众看到，所谓蜘蛛侠不过是个骗子、假货。当场戳穿他，当场拍下他做贼的证据，谁拍到谁得到这份工作。你们还傻站着干嘛？去去去！
5: 看我的，老板！你不可能拍到，走着瞧。
4: 爱德华的突然出现，搅乱了彼得的摄影工作，但他却并没有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因为他在蜘蛛侠的光环下已经慢慢迷失了自己。就连玛丽简被剧组开除，他都没有发觉，而且还在一场关于蜘蛛侠的庆典上

0: 当众吻了他所救的女孩 Stacy， 这让玛丽简十分的伤心。但是彼得却对此一无所知，并且准备在一家餐厅向玛丽简求婚。
1: 嗨，哦天啊，你真漂亮。
2: 谢谢。这地方太贵了吧。
1: 难得庆祝一下，你进了百老汇。
2: 可我并不是什么明星。
1: 你是明星，当之无愧。
2: 彼得，你无法体会我现在的心情。
1: 不不不，我能体会你的心情。听着，这我能理解，我太能理解了。橱窗里贴着蜘蛛侠的海报，孩子们穿着蜘蛛侠的衣服，特别是万圣节，我感觉我好像成了一个偶像。就像昨天他们喊着蜘蛛侠蜘蛛侠，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心里说，我是个昆士区的穷小子，我真的配吗？
2: 嗨，皮特。
1: 嗨。
0: 这时彼得在庆典上亲吻的那个女孩 Stacy 突然出现了。
2: 正好我和父母也在这里吃饭。
1: 哦，
2: 你好，我是 Gwen Stacy。
1: 这位是 Mary Jane Watson。
2: 哦，真是幸会，皮特总在我面前提起你。哦，
1: Gwen 是我量子物理课的实验搭档。
2: 皮特是个天才，如果没有他我什么也干不成。哦，我差点忘了，皮特，要是你有我吻蜘蛛侠的照片，能给我一张吗？我真的很喜欢，我要把它珍藏起来。毕竟有哪个女人被蜘蛛侠吻过呢？说的是。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1: 晚安。我跟他我们是同学，他的成绩不太好。怎么？
2: 你从没提起过他。他是你的实验搭档，你救过他的命，你是他眼中的天才，他的手在你身上摸来摸去，你就没感觉到？他给了你纽约城的钥匙，还有那个吻。
1: 她只是我的一个女同学。
2: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亲她的时候，你到底是谁？蜘蛛侠还是皮特？
1: 什么意思？
2: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那是我们俩的吻法，你怎么能那样？你知道我的感受吗？难道你想抛弃我？
1: 我抛弃你？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呢？我爱你，你是我的女朋友，而她只是我一个同学。 MJ，
2: 对不起，我不舒服，我先走了。
1: 不，我，你要去哪儿？
2: 请别跟着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这一次争吵让玛丽简开始故意躲避彼得，因为一直联系不到玛丽简，彼得变得焦躁不安。而就在这时，纽约警察局突然找到了彼得和他的梅伯母。
2: 本来我们以为是这个人戴尼斯·卡拉丁杀害了你的丈夫，但我们错了。
3: 什么？
2: 目前我们发现这个人只是同谋，真正的凶手还没有归案。
4: 你说什么？
2: 这个人才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他叫弗兰特·马尔科，是个小混混，曾经多次入狱。
4: 你们搞错了，
2: 两天前他越狱了，他对同牢房的狱友说过这件事，有几位目击证人的证词也跟他的说法相符。
3: 请你把照片收起来吧。
2: 对不起，帕克夫人，我知道你很难过，请放心，我们在努力，一定会把他逮捕归案。
4: 不，你们没有尽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伯父死去，两年后你们才说搞错了凶手，有什么目击证人？那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说？
2: 冷静点。
4: 不，别说什么冷静不冷静，那个杀了我伯父的人还在逍遥法外。
1: 就这样，得知真相的彼得在一点点地被仇恨所侵蚀，就连得到消息赶来安慰他的玛丽姐也被他深深地伤害了。夜间，一种来自外星的神秘生物侵袭了彼得的蜘蛛侠战衣，原本红蓝相间的正义之柱瞬间化身为黑色的邪魔。彼得的力量更加强大，但是他的思想也开始受到侵袭，向着黑暗转变。他找到杀害本伯父的凶手弗莱德，而弗莱德已经变成了威力巨大的杀人。一阵恶战之后，杀人被彼得用水冲进了水底。随后彼得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梅伯母。
4: Frank Marco 那个杀害伯父的凶手昨天晚上死了。
3: 哦天哪，怎么回事？
4: 蜘蛛侠杀了他。
3: 蜘蛛侠？我不明白，蜘蛛侠不会杀人。

0: 怎么回事？
1: 我，他，他是，我想他应该是，罪有应得，不是吗？
0: 我想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一个人应该死还是应该活。
1: 可是他杀了奔伯父。
0: 奔伯父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可我想他绝不愿意我们因为他而产生复仇的念头。仇恨就像毒药，只会害了你，不知不觉的会让你的灵魂变得丑恶。
2: 在梅伯母话语的启发下，彼得意识到了那件黑色战衣的威胁，于是他把那件衣服锁了起来。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曾经伤了玛丽简，他就拨通了玛丽简的电话。但是不巧的是，哈瑞突然出现在玛丽简的家里，他已经恢复了记忆，而且想要通过玛丽简来报复彼得。而玛丽简在哈瑞的威胁下约来了彼得。
1: 你真漂亮，牡丹花，你好吗？
3: 不，有句话我必须说。
1: 说吧。
3: 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1: 什么？
3: 我不想再见你了，我很寂寞，可你不能陪我，我受不了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1: 不，求你，求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我太自私了，我会改，我真的会改。
3: 没那么简单。
1: 我们是相爱的，我爱你。问题总会有的，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你看这个，哦，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心。
3: 我有别人了，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2: 听了玛丽简的话，彼得心如刀绞。但哈瑞为了进一步打击彼得，故意告诉他自己就是玛丽简的新男友，并且暗示他自己已经恢复了记忆，而这则彻底激怒了彼得。于是他又重新穿上那件黑色战衣，和哈瑞进行了一场恶战。最后哈瑞倒在一团火焰当中，随着黑暗力量的不断侵蚀，彼得开始变得目中无人。而就在这时，他发现《号角日报》刊登了一张蜘蛛侠偷盗的照片，而那张照片正是出自爱德华之手。于是他立刻到报社找到了爱德华，爱德华伪造照片东窗事发，进而被报社开除。而更让爱德华不能容忍的是，彼得居然和自己喜欢的女孩斯黛西在一起。不过彼得根本就不喜欢斯黛西，而是利用斯黛西故意来气玛丽姐。失去理智的彼得有一次不小心推倒了玛丽姐，这让彼得一下子清醒过来，于是他拼尽全力脱掉那件黑色战衣。但是不幸的是，那件战衣落到了爱德华手中，爱德华一下变成了邪恶的毒液。为了报仇，他连同杀人一起劫持了玛丽姐。为此彼得再次找到哈瑞。
1: Harry， 我需要你帮我，我一个人赢不了他们两个。
4: 你不配让我帮你。
2: 哈瑞转过头，彼得发现他的半边脸已经破了相。
1: 哈瑞，他需要我们。
4: 出去。
2: 这时哈瑞的管家走了过来。
5: 对不起先生，我亲眼看到的一些事情一直没有说出来。
4: 你想说什么？
5: 你父亲死的那天晚上，我清理过他的伤口，致命伤口是他自己滑翔器上的刀片造成的。我知道你是在维护你父亲的荣誉，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确是死在自己手上的。我爱你父亲。

0: 就像我爱你 Harry， 你的朋友也爱你。
1: 在管家的劝说下，哈瑞决定帮助彼得，并和彼得联手除掉毒液。但是哈瑞为了救彼得在战斗中丧生了。而就在这时，杀人悄悄地来到彼得的背后。
2: 我不愿意这样，可我没有选择。
3: 你是有选择的，杀我伯父就是你的选择。
2: 我女儿快死了，我需要钱。我害怕。
1: 杀人回忆着当时案发的情景，而就是因为他搭档碰他的那一下，导致他的枪走火，本伯父才不幸死在他的枪下。
2: 现在我知道他是为我好。这时候我搭档带着钱跑出来，他推了我一下。

件可怕的事，不知有多少个晚上我受到良心的煎熬。我恳求你原谅我，希望你能理解。现在我唯一牵挂的就是我女儿。

0: 要原谅你。
1: 这时杀人消失在了风中，而纽约也再次恢复了平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出行安全第一，
1: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0: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1: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0: 与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9。
1: 祝您出行平安。

好吗？正在收听我们早上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欢乐晚高峰。那我今天呢，小米将会带给大家的音乐的主题呢，会跟我们的老歌有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呢，特意去找到了其中的一位，

啊，今天做成了他的一个人的演唱会，他的专辑来跟大家听听，他就是 Eason 陈奕迅。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经典的老歌听上去的话，它可以治愈我们一天的疲惫。当然也有人说年少的时候是听不懂陈奕迅的，当听懂的时候已是曲中人。那 Eason 的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煽情，而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细腻情绪，是遗憾，是藏在心底的故事。那我们将会用接下来的时间全程的去打开陈奕迅的金曲专场，那我们会听到他的很多的一些封神之作。大家有什么要想要听到的歌曲，今天也可以发信息，微信公众平台为您开放，可以来搜索早庄交通广播加关注，我们一起来互动。人生漫漫，我们总在遇见与告别，在奔波与辗转，生活里的爱意、遗憾、执念终究都会慢慢释怀。就像陈奕迅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歌《爱情转移》，寥寥歌词写尽了人间情爱百态，爱过、错过、释然、成长。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没有永远的炙热，也没有无尽的沉沦，所有的念念不忘终会在时光里慢慢安放。那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晚高峰，我是小米。这一时段呢，将是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的时间。那我们好音乐的时光，今天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专场歌曲。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富士山下》。有人说富士山下是最温柔的告别，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不是所有喜欢都能圆满，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够长久。就像富士山的雪景，美好却永远无法拥有。有些风景啊，只适合路过，有些人只适合怀念。陈奕迅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把成年人的克制与体面唱得淋漓尽致。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0: 收音机前各位听友，你喜欢听陈奕迅的歌吗？我相信当我们每个人有着属于自己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抵御陈奕迅的声音和他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这首歌呢是几代人青春里的华语经典了，它发行于2003年，一晃已经是20多年了。当前奏一响的时候呢，依旧能够戳中无数人心底最软的地方。它唱爱情，也唱成长，唱相遇的惊喜，也唱离别的释然。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收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我们的904欢乐晚高峰。那出行在我们的城市的道路当中，提醒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城市人来人往，岁岁年年，很多人一别就是今年。我们总会在某个深夜、某条老街突然想起旧人，心里藏着一句轻轻的好久不见。没有不甘，没有遗憾，只剩满心的平和与感慨。陈奕迅用他低沉的嗓音，把久别重逢的温柔与落寞娓娓道来。愿我们不负遇见，不负过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总有一首歌藏着爱而不得的心事，藏着遗憾里的意难平。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2007年的时候收录于专辑《认了吧》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红玫瑰》。这首歌温柔又戳心，唱透了太多人的暗恋与错过，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短短的一句歌词写进了感情里的卑微与清醒，我们都曾为一个人满心欢喜，小心翼翼地捧着一腔热忱，最后才明白有些心动注定没有结果。

在匆匆忙忙的生活里，我们都需要一份温柔的陪伴，抵挡人间所有的疲惫与孤单。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这一时段的直播的最后，送上了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应该称得上是温情治愈系的主流金曲了。陈奕迅的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遗憾，只有平淡安稳的温暖。长路漫漫，世事纷扰，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有人懂你的心酸，而且又那么的心疼你，这就是人生莫大的幸运。那些难熬的时刻，迷茫的瞬间，总有温柔与美好悄悄地奔赴你，跨越山海，穿越人海，愿有人不问缘由，长久的陪伴，陪你走过四季，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曲，也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我是小米，接下来早上交通广播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节目。

0: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0: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1: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0: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1: 祝您出行平安。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和。
2: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nna take you all the way down to New Orleans this time. Look out!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路，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互动。2000年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庆祝宴会上，王菲与谢霆锋上演世纪牵手，轰动了整个娱乐圈。两人高调牵手离场，招致媒体的穷追不舍。在混乱当中，记者询问谢霆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王菲啊？谢霆锋摇摇头，姿态坚定，不是喜欢，是深爱。此后《风飞恋》成为了每日报纸娱乐版面的头版头条。那一年王菲31岁，是一个母亲，谢霆锋20岁，是一个不羁的少年。这次牵手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了5年。

1994年，王菲在红馆开演唱会，台下站着一个14岁的少年，少年便是谢霆锋。歌里唱道：“我仿似跟你热恋过，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思想开始过分。”一曲《梦中人》响起，此后王菲变成了谢霆锋永远的梦中人。他说：“王菲是我的女人，25岁的时候，我一定会娶她。”后来，王菲的确在她25岁的那一年做了新娘，只是新郎是李亚鹏。在众人的眼里，《风飞恋》甜蜜、极致、疯狂，如同一场爱的盛典。他们飞去巴黎纹同款的比翼双飞纹身，互相写歌，穿情侣装参加综艺，在颁奖典礼上高调示爱，于万人演唱会上公然秀恩爱。王菲觉得这一段感情一切都好，谢霆锋觉得遇见王菲非常幸运。两年后，一切失控，《风之恋》浮出水面，王菲和谢霆锋分手而后复合，反复几次后，早已厌倦三角恋的王菲选择率先离场。王菲与李亚鹏宣布婚讯后20天，谢霆锋登上舞台，以一首《让爱一切成空》为这段感情作结。众人几乎再也无法相信爱情了。9年后，这个悲伤的言论被王菲亲自粉碎，王菲再度牵手。此时距离两人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几度离散，他们看起来就像从未分开过。尽管两个人曾在分离期间拥有过一段婚姻，他们依旧坚定、温暖、低调地守候着彼此。只要一到北京，谢霆锋就会陪着王菲窝在家里，还会为她做各式的料理。复合多年，他们却一点都不厌倦，提起对方的时候，脸上还是藏着笑容。面对公众，谢霆锋不止一次地提起，没错，她是天后，但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并未存在过。在世人眼中，她是天后，在她这里是一生所爱的伴侣。王菲踏入乐坛30多年，对待感情她从不将就，向来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即便有了孩子，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同窦唯离婚之后，记者曾问王菲，你会不会想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啊？王菲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帮她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将来我即使有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她有她的父亲啊。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写真集《Face to Face》里是这样描述王菲的，她歌唱的不错，音乐上有点小天分，又赶得上好时代，让她能把那点音乐天分发挥到极致。她忠于自己，且忠于的十分严格，每一首歌都与她的气质、灵魂融为一体，用最合适的演唱方式去表现，每一首歌都很王菲。所以才有了任何人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时的王菲昂着脖子红遍大江南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起烦恼，她笑嘻嘻地说，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90年代她肆无忌惮地砸碎了大家对偶像的期待，一个人养活了全香港的狗仔，还顺便红成了歌坛的奇迹。

50多岁意味着会老去吗？她是王妃，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全部的迷人归结为一句，是她活出了很多女人不敢活出的样子。王妃给我们的是一种真正的幻想，是榜样。作为一个女人，只有她真正做到了一世自由。她教会人爱与清醒，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旧可以活得像一个世外散人一样恬淡通透。与其说我们在怀念那一个闪耀时代的巨星，不如说啊，是在怀念那个也曾不顾一切的自己。王菲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喜欢王菲也不需要理由。不管年龄多大，她仍然格外动人。就像王菲在岁月里自己写的词，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岁月》。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

身让林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坐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她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她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100-200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她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芳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

0: 了剧，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噬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搭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就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

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就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小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2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日庄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易小河在《炎症》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5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了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帝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8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下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

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是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新语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若枪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风穗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马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

量年同比上涨588%。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他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他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气
13: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不对吧大哥，
1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4: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7: 红书泪灭石轩，环视困人天，相思急处宁静月下，洒泪花前，是约已知俱有怨，奈目前两处悬悬，鸾凰

0: 曲艺段子里那些和吃有关的作品。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于宝林和冯宝华二位老先生给您合说一段白痴猴。哎，这也是一句这个在北方流传比较广的方言，指的是那些蹭吃蹭喝的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1: 这人的脾气不一样。
2: 哎，那约定哦。
1: 常言有这么一句话，
2: 说什么呢？
1: 常言说呀，
2: 啊，是
1: 常言说这个，
2: 嗯，
1: 哎，啊，你说常言说什么了？
2: 啊，我哪知道，这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常言说
2: 是
1: 好走东的，
2: 嗯，
1: 不走西，
2: 对，
1: 好骑马的，
2: 嗯，
1: 不骑驴，
2: 是是，
1: 好吃萝卜的，
2: 啊，
1: 不吃梨，
2: 哦。
1: 好打百分的，
2: 他
1: 不下象棋。
2: 你看看，
1: 好吃泥鳅的
2: 啊，
1: 不吃甲鱼。
2: 您哪儿那么些的话？
1: 哎，所以说这人的脾气不一样。
2: 哎，对，
1: 有的人呢，
2: 嗯，
1: 热情好客，
2: 不错，
1: 外面
2: 嗯，
1: 交朋友
2: 是
1: 啊，对人
2: 嗯，
1: 对己
2: 是，
1: 遇见什么事了
2: 啊，
1: 对人宽。
2: 嗯，
1: 对几言，
2: 这个人
1: 好，交朋友就这主
2: 哦，
1: 口快心直，
2: 是是，
1: 有几样朋友不能交
2: 哦。你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不能交呢？
1: 有这么几种。
2: 嗯，你说说，
1: 坐电车呀，
2: 啊，
1: 往里跑，
2: 哦，这是一种。
1: 哎，洗澡啊，
2: 啊，
1: 慢穿衣裳。
2: 哦，还有吗？
1: 吃饭呢？
2: 啊，
1: 很漱口水。
2: 这种人为什么不可交呢？
1: 我跟你详细说说。
2: 那这个坐电车往里跑，
1: 有个三位
2: 啊，
1: 或者四位的，
2: 是
1: 等电车。
2: 嗯，
1: 有白牌、蓝牌、红牌。
2: 哎，对呀、
1: 啊，比如说坐红牌的，
2: 嗯，
1: 啊，到这车站
2: 啊，
1: 坐白牌的呢，
2: 啊，
1: 围着四面城转。
2: 哎，围城转的，
1: 转一圈。
2: 嗯，
1: 买一张票多少钱
2: 啊？
1: 俩大字儿。
2: 哎，不错
1: 啊，两个铜板。
2: 哎，是是，
1: 他一上车，
2: 嗯，
1: 他就往里钻。
2: 哦，
1: 起来，
3: 哎，我领，让您领，我领。
2: 嚯嚯嚯，跑到心里边去了，
1: 到里边去了。
2: 嗯，
1: 人靠门那儿了，
2: 是吧？
1: 他是喊，
2: 嗯，
1: 我说，哎，
2: 啊。
1: 哎，我买了
2: 哦，
1: 这儿买票，这儿买票
2: 哦，举着他买。
1: 哎，
2: 嗯，
1: 是卖票的
2: 啊，
1: 他离着近呢，
2: 是不是？他都在门那儿啊，
1: 都方便呢。
2: 嗯，
1: 把人家一块儿去那几位，
2: 嗯，
1: 四上，
2: 嗯，
1: 四了。
2: 哦，
1: 卖票都是既近卖
2: 啊，是不是？
1: 绝不明白这舍近求远
2: 啊
1: 啊！他那喊这儿买好，嗯、
2: 啊，人家费那事儿干什么呢？
1: 哎。
2: 哦，
1: 坐电车往里跑，
2: 嗯，是是，
1: 洗澡慢穿衣裳，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尤其洗澡
2: 啊，
1: 洗个澡吧，
2: 嗯，
1: 一打完他不去
2: 啊，
1: 他到那洗澡去，
2: 嗯，
1: 全活
2: 哦，
1: 洗澡，
2: 嚯，
1: 捏脚，
2: 嚯，
1: 修脚，
2: 嗯，
1: 理发，
2: 嚯哟，
1: 都搁了一块儿，
2: 哦，
1: 大发了，
2: 嗯，是是。
1: 人家这洗去，
2: 嗯，
1: 他也洗去，洗完了，
2: 啊、嗯，
1: 人都出来了，擦干净了，
2: 他
1: 茶也沏好了，
2: 嗯，
1: 他这里边才出来，
2: 哦，这才出来。
1: 哎、你说说好啊，
2: 嗯，
1: 你说真烫，
2: 嘿嘿，
1: 哎，
2: 嗯，
1: 茶闷的不灵了，
2: 是啊，
1: 喝接着喝
2: 啊，喝吧，
1: 喝呀，
2: 嗯，
1: 其实都晾好了，
2: 嗯，
1: 正对口，
2: 嗯，
1: 喝接着喝，
2: 喝，嗯。
1: 喝不了人走了，
2: 是啊，该穿衣服
1: 了、啊。那澡堂子里头就是就是一个挨一个的人特别多了、
2: 啊、
1: 上人的时候。
2: 对呀、啊、
1: 人家把衣裳穿好了。
2: 嗯，
1: 比如冬天
2: 啊
1: 啊，有穿皮袄的，
2: 嚯、
1: 哦、有穿大衣的，
2: 嗯，
1: 哎，也有的人把帽子戴好了，眼镜戴上，
2: 哦，
1: 把口罩戴上，
2: 嚯、
1: 哦、你看这儿
2: 他呢
1: 不忙，
2: 嗯，
1: 你几位等着，快点快穿，这别忙，
2: 嗯，
1: 别忙，
2: 哦，
1: 忙粉马刺儿
2: 啊，是是，
1: 洗澡就舒服
2: 啊，
1: 回来洗澡去。
2: 对，
1: 洗澡干嘛呢？
2: 嗯，
1: 你别说了，快
2: 快快，对，快点穿吧。
1: 着急干嘛？你这人有急性子。
2: 嗯，
1: 把袜子拿过来了
2: 啊，
1: 先拍的。
2: 这种人就没有功德。
1: 哎，袜拿着穿。
2: 嗯，
1: 哎一喝，
2: 嗯，
1: 袜子又紧，
2: 嗯，
1: 穿不下去呢，
2: 穿不下去了。
1: 他穿哪儿
2: 啊？他。
1: 穿袜腿啊，
2: 啊，
1: 他穿在头上，
2: 这可真是啊，诚心磨。
1: 哎，穿上，哎呀呵，
2: 嗯，
1: 哎呀，
2: 嗯，
1: 巷口
2: 啊，干嘛？
1: 管伙计看巷口的吗？
2: 啊，对呀、
1: 啊，您这整东西了
2: 啊？ 我就

0: 可呢？
1: 哎，
0: 我脸上落子成一人了，见着回转，给我找
1: 找吧。
0: 没有，这没人来理我，这老在盯着
1: 啊，
0: 见着回转呢
1: 啊
0: 啊！我的袜子能成一，哎呀，坏了
1: 啊！
0: 两只都穿上了，
1: 什么？穿一个脚上了，
0: 穿一个脚上了，
1: 成心磨蹭，
0: 自己直冒汗呢。
1: 是啊，
0: 就我外边能来，外边
1: 能。哦，人家前面走了，
0: 哎，到门口人家把牌交了，把钱账算了，人家出去了。
1: 哦，人家走了，
0: 人家走了，他才说好了。人到门口他喊还。
1: 是
0: 啊。我走，哎，那棍啊，那钱我给了，我给啊。
1: 看，人家早给过了，
0: 是后账的。
1: 有
0: 穿好了衣服给钱。
1: 哦，都是谁先出去谁给，
0: 谁先给钱。没人说要
1: 往后支，
0: 往后指
1: 啊。
0: 我说
1: 啊，
0: 几位一共，一共好几位了，就都你看广元的都给钱
1: 啊。
0: 我那个都广元的。
1: 哎，对呀。哦，你看看，
0: 洗澡满穿衣裳。
1: 哦，还有什么吃饭还漱口水？
0: 最可气是这样
1: 啊，
0: 吃个便饭呗。
1: 对呀，
0: 一块儿坐一块
1: 儿，
0: 吃点喝点
1: 啊。
0: 他在那儿一吃一喝，
1: 嘿，
0: 吃完了喝完了，伙计那儿算账来了，他横着漱口水，
1: 哦，漱上了，
0: 那要往那飞着，
1: 哦，看着
0: 人家把那钱都给了，
1: 人掏钱呢，
0: 人家掏钱，
1: 他呢
0: 还拦着，
1: 这怎么回事？
0: 你也别给，
1: 哦，
0: 你也别给，
1: 他
0: 也不给
1: 啊？那谁给了？
0: 那叫跑台的后账，
1: 没听说过呀？感觉人家给完钱，
0: 人家给完钱，他说句话能把你气死，
1: 是吗？
0: 人把钱也给了，在这抓你啊？
1: 怎么
0: 又你给了？
1: 不啊，又人家给还得挨罚，
0: 受得了吗？
1: 哦，要长了这样呢，
0: 常人就明白了。
1: 那他怎么办呢？
0: 他还有主意。
1: 还有什么主意？
0: 换一个方法。
1: 换
0: 主意了。
1: 哦，是是，
0: 不漱口。
1: 他
0: 吃完了，漱完口，拿牙签剔牙。看那里面有名人字画呀。
1: 对呀，
0: 看画。
1: 哦，你看看，
0: 嘿。再看这算账没算，
1: 往那飘着，
0: 有意思啊。
1: 这
0: 写的好
1: 啊，
0: 术法也。
1: 哎，对，
0: 这是谁写的？
1: 谁？
0: 乾隆年那词儿
1: 啊，
0: 这字是刘罗锅。
1: 哦，刘墉。
0: 哎，
1: 刘石安。
0: 刘石安，
1: 他懂吗？
0: 他不懂，
1: 不懂是瞎屁呀。
0: 哎，他这是胡说八道，人这把钱也给了。人家几位一看下面这不理他了，他还有主意。
1: 他
0: 几位明儿我的事儿，
1: 哦，这回要出血了，
0: 吃多少钱？我有钱，
1: 要请客了。
0: 哎，这回你们要不去，你们要不吃，
1: 是
0: 你们是土豆。
1: 那个
0: 我也不请你们，我是茄子。
1: 哇，还真起势。
0: 这几位一看行，
1: 哎，
0: 你讨钱，没，你放心
1: 啊，
0: 瞒我的事儿。
1: 呵，行，
0: 我请客，
1: 可以。
0: 这几位，暗地里就研究好了。明儿他请客
1: 啊，
0: 骂菜好要骂菜，骂酒好要骂酒。
1: 对，
0: 到这几位大叫一通，
1: 嚯！
0: 平常啊，叫八个酒菜
1: 啊，是，
0: 其实叫16。
1: 哦哟，嚯，豁着来呀！
0: 哎，他是。他也不着急，他一看这个阵势，
1: 是
0: 一看今儿吃就饭，一看碟子碗就知道，就是站了，
1: 心里这就明白了。
0: 哎呀，坏，
1: 他怎么样？
0: 有主意，喝酒喝着，威灵接着说，我告诉你说，咱们弟兄，不分彼此，
1: 我
0: 吃啥？
1: 吃
0: 菜不够再见了，
1: 哎，对，
0: 别客气，多少钱在我是？
1: 哎，行啊，
0: 咱吃不了，伙计算账来了。
1: 哎，对，
0: 拿账条一算，一共是6块吧。这几一瞧，行了，6块吧。6块吧。找钱。
1: 那找钱？
0: 我说什么事找钱？一进门压柜，50块。
1: 哦，有50块钱压柜，
0: 50块钱压柜
1: 啊！那跑堂的过去找去吧，
0: 被牵下去了。
1: 先
0: 生，那个三座，是不是50块钱压柜啊？
1: 先生，
0: 先记着号来呀。
1: 对呀，谁给压柜得记着账上，
0: 查这个账吧。
1: 对呀，
0: 都查了没有？
1: 哎呦，
0: 没见着。伙计回来不能说没有，没见着。
1: 那说啊，
0: 二爷，
1: 喝
0: 腻了，可能你。那个记错了，
1: 是
0: 先生没见着，
1: 哦，先生没落账，
0: 没落账就是没见着这钱。
1: 哦，那意思就是没给
0: 你，没给这50块钱。
1: 哎，是了，
0: 他急了。嗯，王秘书啊，嗯，你一说给50块钱啊，不少钱啊，你们什么男的？
1: 那好，
0: 我非这是关门。
1: 那好，嗯，
0: 没完
1: 啊，他
0: 找你们掌柜的。
1: 要好，他怎么样的？
0: 他到刘桌底去了。
1: 好嘛。
0: 人那几位一看，嗯，这小子又变这招了，他丢人现眼不怕。
1: 是啊，
0: 这楼人家在乎这个。
1: 对呀、啊，
0: 人家把钱掏出来给你。
1: 嗯，对，一定。他记错了，
0: 他这还没完了。嗯、哎呦，哥、找钱！
1: 哟呵，
0: 不找钱没完。嗯，得得行，得得，给吧。啊，不行。嗯，赶明我还上这找这掌柜跪
1: 下来。嘿呀，你看看这是
0: 几位气的。嗯。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嗯，这回治他一回。啊，三轮。
1: 哦，叫辆三轮。
0: 三轮我哪儿去了？嗯，黑牛城。
1: 哎，他在黑牛城住。
0: 他就在门口这住。
1: 哎，那干嘛拉到黑牛城去啊？
0: 半夜里被他拉到那儿去。嗯，这都回不来。
1: 哦、看他醉不咕咚的，
0: 看他怎么办。
1: 哦，这是气的。
0: 兄弟，上车，你来上车。嗯，不上车。嗯，我非找咱们这个。完事儿了，没完。嗯，哥，我来这套。哎，你啥子玩意儿？
1: 这回头干什么？
0: 看后边有人跟着没有？
1: 哦，是啊。
0: 这回头一看后边没人。嗯，这丑冷的一乐啊，这蹬三轮吓一跳。
1: 是啊，
0: 我嘿，我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你了？哎，你好讲笑，要这来大强也不要不怕就不行
1: 了。对啊，坐稳了，摔了还有责任呢。
0: 你喝醉了弄什么了？谁醉了弄？啊，谁都有动作，你这不喝醉了吗？谁喝醉了？嗯，喝醉干嘛？嗯，你知道吗？嗯，这事你不知道。嗯，你拉我上哪儿？嗯，黑牛城啊，黑牛城。啊，这上好家伙的黑牛城上那干嘛去？嗯，黑天半夜的。嗯，到了2点多了。
1: 对，多少钱赢的呢？
0: 给你多少钱？嗯，给1块。嗯，这样好不好？啊，你对付5毛。嗯，我对付5毛。我也不拉你去。嗯，我一走人。好不好？
1: 那
0: 说一顿了，我也不拉他，白得5毛钱。
1: 哎呀，这叫什么人性啊！
0: 白吃一顿饭，嗯，还对付5毛。
1: 哎呀，你看这玩意儿行吗？
0: 人尝了啊，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1: 哦，人家
0: 在家里吃。
1: 哎，这回可就吃不上了，
0: 更吃得上
1: 啊？那还吃上？
0: 你饭不啊？不拿筷子往嘴里扑了，嗯，他就不进门。
1: 哎，他能掐会算的是吗？
0: 他不会算，在这胡同口站着。
1: 哦，早就去了。
0: 看那烟筒，嗯，冒烟啊，黑烟啊，岗绳炉子，
1: 嗯，是。
0: 哎，嗯，冒白烟了。
1: 哦，这是
0: 我上来了。
1: 哦，这会儿就坐上了。
0: 哎呀，差不离了。嗯，哎，走，
1: 这是。吸烟了，
0: 哎，
1: 哦，没有
0: 了，
1: 哎，你看看
0: 什么饭呢？
1: 是，
0: 烙饼炒鸡蛋，
1: 嘿，好饭是
0: 绿豆稀饭，
1: 嗯，对，
0: 这大哥呢，嗯，刚把这饼拿起来，
1: 是，
0: 刀菜刚要吃，嗯，他一推门，进来了，嗯，阿爷，嗯，寸拿，
1: 哦，寸是，
0: 嗯，你这饭正收，我正来，
1: 哇，这么个寸呢？
0: 你让他不让他
1: 啊？你让他吧，
0: 让他就吃，
1: 那叫不让
0: 啊？不让他也吃啊啊？让分怎么让？
1: 是，
0: 有交情一种让法，嗯，平常的朋友一种让法，
1: 是
0: 啊。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了啊，哎，大哥啊，这是，
1: 哎，来来，这我吃过了，
0: 你喝过了，偏过了，
1: 来来来，给这招呼招呼，哎，好，行，我再招呼点。哦，是
0: 招呼点儿，招呼都不敢让他招呼，
1: 是吗？
0: 他往保里招呼。
1: 哎呀，那这大哥怎么浪啊？
0: 这大哥真有话，
1: 嗯，是
0: 这使得出来，嗯，看看他，嗯，兄弟，啊，你吃完了吧？
1: 我个，哎呦，
0: 你吃完了吧？
1: 完了，这可就没话了。
0: 他还有话，
1: 他
0: 大哥一说，嗯，你吃完了吧？嗯，不，你吃您的啊。我不忙，
1: 不忙还是吃啊，
0: 还是吃。
1: 呵，人家这些大哥呢，
0: 人家说吃吧呢，
1: 哎，不理他，
0: 坐了不理他，你再来，我这饭手不理你
1: 啊。对，他也这没辙了，
0: 照样吃，
1: 是吗？
0: 一进门，嗯，呵，嗯，是吧？嗯，咋了？嗯，吃饭了？嗯，
1: 呵，你看看，
0: 拿卫生球的眼珠看他，
1: 嘿嘿，瞪他。嗯，
0: 他满不在乎。嗯，哎，饭呢啊，嗯，今天热。
1: 哎，是
0: 您做的饭呢。嗯，他又张口啊，哦，您绿的饭还带火。
1: 嗯，是是，
0: 你看这枣子烙着饼。嗯，你跟你说这看这个面里就是白面。
1: 那废话，
0: 这好，你甭问，里边麻酱是吧？嗯，没见麻酱。嗯，这面子挺好，就把可怕可能压沉。
1: 压沉，怎么办呢？哎，
0: 让大哥看看他。嗯，还不理他。嗯，你看见吗？我说压沉了。嗯，我得尝尝。
1: 这什么意思？
0: 掰半拉饼。哇，吭哧一咬，
1: 自己这就吃上了。嗯，
0: 好。嗯，真不错。哎呀，嫂子真会烙饼啊。嗯，这饼烙的，嗯，呲儿呲儿扎实扎实。
1: 是是，
0: 我们家就不行。嗯，这就可就是有一点缺点。
1: 哪一点呢？
0: 吃这个饼啊，啊，太淡，口清。
1: 哦，口清不咸。
0: 哎，大哥一听嘛，口清啊，不咸的啊，韭菜吃啊。
1: 对，
0: 韭菜吃。好，
1: 那个
0: 他吃上了，
1: 又吃上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收听一段京韵大鼓，这是李树盛先生演唱的《锁麟囊》，咱们闲言少叙，一唱当先。

这梅香心中好奇，无助地高声嚷，哎，我说老头儿，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先别泪汪汪，这是谁家的姑娘？

虽说是素不相识无来往，一定要扶困济贫把他帮，雪乡岭

留名姓，也不必声张，老薛良照姑娘的芬芳。

是卢夫人带领着丫鬟上楼堂，池丫头碧玉横冲直撞进厅堂，厉声断喝训斥姑娘，说你胆大包天哪，竟敢私自把朱楼上违犯家规，太张狂。卢夫人断喝。

一旁妇人问屈娘子，家住何方，因何至此？乡邻说，家住登州造水阳。夫人问，你何年何月何日出家？乡邻说，6年前6月18做新娘。夫人问，过门之时天气晴况？乡邻说，出嫁时雷电交加，雨暴疯狂。春秋亭上去避雨，天晴后起轿回家拜花堂。夫人问，避雨之时还有旁人在吗？乡邻

刘夫人即命丫鬟给薛娘看作，惊呆了迟捏的碧玉，目愣心慌，大呼道：我说夫人，盘古至今从头论，下人妻主实在张狂。夫人说：不必多言，快移座位，聪明的丫鬟又伺候薛娘。怨声道：我说薛娘子，我入府多年，连个马扎都没混上，你可倒好啊，一手没露，你倒先红了，你看起来手段高明，你十个头的强。请坐吧。夫人问薛娘子：锁麟囊中装有何物？不必害怕，

还有那毛儿眼，光明透亮夜明珠，价值连城盖世无双。男儿虽小何足道，能助他

院，快请老爷到厅堂。这时候家院进来忙口禀，禀夫人府门以外闹嚷嚷，来了许多男女

是相邻的夫主与亲娘，丫鬟梅香娇儿也来到，还有那乳娘胡婆、院公薛良、卢员外，忙问夫人因何故。卢夫人拉住了香菱诉其详，春秋亭

0: 传播善良啊，它是流传的最久长。
1: 一块儿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锁麟囊李树盛先生演唱。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8: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6: 乘风逆荡，
9: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6: 危机谜团
10: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6: 如烟往事。
11: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6: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决裂，随后两国边境局势日趋紧张。在1969年的七月，一群中国知青扮演了击退苏联武装入侵的主角。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1969年八岔岛事件，知青用手榴弹击沉苏联巡逻艇。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群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祖国的最北端，怀揣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壮志，时刻准

上海知青到达黑龙江边知青点的第一天，因为拖拉机爬了要装行李，许多男女知青是步行进入察哈堰的。走到大概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忽然看到了黑龙江，江面冰封着，冰上是雪白的，但那天有月亮，月光照在江面上非常的漂亮。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啪啪啪三声枪响，几乎就在身边的树林里升起了三颗信号弹。他们一看这三颗信号弹，马上认为附近隐藏着特务。那个时候不少反特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先来的上海干部说，你们不要紧张，这可能是对岸老毛子发过来的定时装置，我们见得多了。信号弹是给知青的见面礼，紧张而又刺激，同时也告诉知青们，今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亲自参加抓特务的战斗了。费国良是上海交大附中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3号，他和几个同学准备去浦东另外一个好友的家里商量，一起报名去内蒙古大草原的事情。在延安东路外滩轮渡口等船摆渡的时候，忽然看到渡口月报橱窗里当天的一张报纸上，有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报道。他们几个人一合计，立即改变了想法，决定报名去黑龙江。1969年4月底，费国良乘坐卡车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7团工副业四连驻地时，贯穿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大江，江面上冰排流淌，正是开江的时候。开江是当地的土语，春天到了，冰冻三尺的江面开始融化。卡车司机略带神秘地对他们说，到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江吗？这就是黑龙江，你们到了最前线了。1968年9月8号，北京知青张胜利随老职工李一楚在乌苏里江打鱼的时候，老毛子的597号炮艇绰号叫大屁股，忽然加速向他们拦腰撞来。两个人迅速改变方向，让船头对着浪避免冲撞，但已经来不及了。苏舰的侧舷刮到了他们的船头，小船直接被撞飞了，腾出水面有一米多，悬空逆时针转了个圈，又重重地落进了水里。岸上掩护的人大叫起来，完了，大家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张胜利后来说，船被撞飞的那一刹那，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仿佛灵魂出窍。掉下来清醒之后，发现船头已经被撞碎了，前舱已经进了水，幸好我方其他船只赶过来援助，张胜利才没有掉进江里。9月12号，秦德利农场渔工在乌苏里江进行鲑鱼捕捞，苏联的597号、598号和509号三艘炮艇和一艘消防艇闯入我生产水域，用高压水龙头向我渔工猛烈喷射。我渔工临危不惧，包括张胜利在内的一些知青和老职工驾驶30只小渔船与敌人勇敢的搏斗和周旋。前几天被苏舰撞飞过的李一楚用石头将598号炮艇抱水龙头的苏军士兵打倒了，水龙头跌落在船舷上。另一条唐网船上的渔工陈廷华迅速由船尾跃到船头，向水龙头扑去，在同船伙伴张继印的配合下，拿起利斧将苏598号炮艇的水龙头砍了下来，缴获了证据。这个场面被来拍摄鲑鱼期生产的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的摄影师拍入了镜头。张胜利说，他母亲在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时，含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并激动地告诉周围的人，我儿子就在现场，散场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和母亲握手。6月23号，从苏六站哨所开出的三艘装载武装军人的登陆艇进入八岔岛水域，我方进入一级战备。这时中国民兵已经配备了

0: 56式冲锋枪、53式步骑枪和一挺轻机枪，还有国产的反坦克三号手雷，但不是人手一枪。费国良等人只分到了一只装有四颗手雷的袋子。6月27号、6月30号、7月3号，一艘白色黑底的间谍船多次在八岔岛附近水域搜集情报。具有经验的老职工说，这条船在哪里频繁的活动，就是苏军马上要到哪里进行挑衅的前兆。7月5号，中国民兵离岛到八岔边防站所在地进行实弹射击训练。7月7号那天，苏军的581炮艇又来挑衅，晚上大家就又讨论到底该怎么打。知青的军事知识大多是在电影《地道战》里看来的，有的人就提出，我们在这个拉网的拉杆前面放几个炸弹，等他的炮艇开过来，我们就引爆这个炸弹。后来有的人说这不行，你一炸，万一没把它炸沉，让他受伤逃回去了就麻烦了，我们一定要炸毁他，拿到他们的罪证，像地雷战的挂雷拉弦那样。炸炮艇的想法显然是有些幼稚的。讨论会上拟定了一套应对方案，是把6个爆破手都埋伏在江岸边123号阵地的上面。指导员见费国良是高中生，便要他把讨论情况记录在案，最后交给指导员过目。一个北京知青修改成文，由担任党员排长的当地职工放入一个保密箱保管。所谓的保密箱，其实就是一个小木盒加一把锁。据这个北京知青回忆，木箱放在党员排长的床铺头顶上的架子上。1969年的7月8号上午，费国良他们由于打不到鱼，歇工学习。负责观察瞭望的知青进来报告，老毛子两只船从六站下来了。由于他们的舰艇经常在黑龙江上游弋，司空见惯，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但十分钟之后，瞭望哨兵心急火燎地冲进来，说老毛子要上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声音不对，听到在江边有艘船咕嘟咕嘟地在靠岸，所有的人都紧张了起来，说不定战争马上就要来了。于是纷纷拿起武器，按照预定方案分别进入防敌突袭阵地隐蔽了起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费国良隐蔽在3号阵地，一想到真的要打仗了，确实很紧张。费国良看到4个苏联人上身穿着圆领衫，下面穿着靴子，从他们平时下江船停靠的码头方向沿小路走了过来，走到他们驻地宿舍前面看了看，有个苏联人用俄语哇哇叫了几声，隐蔽起来的中国人当然听不懂，也不会出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或许是苏联人感觉奇怪，在对岸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人现在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一个苏联人回去了，途中在114航标处停了一下就下江了。在宿舍前的一个苏联人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拿起中国人放在地上的一把铁锹使劲地敲打地面，在紧张寂静的空气中啪啪啪的，仿佛是枪响。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从江边升起，火光冲天，战斗打响了。 当四名苏联人登岛，顺着小路来到职工住房前时，隐蔽在一号阵地的投弹手上海知青蒋海星向指导员黄德和主动请战。他说让我爬过去先炸船，断了他们的后路。黄德和回答，注意隐蔽，不要乱动，你等会儿，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急，再看看。蒋海星执意要过去，便携带了一枚反坦克手雷，从草里往江边方向匍匐前进。就在他准备穿越那条小道时，发现一名登岛的苏联人员返回。第一次与敌人面对面的蒋海星大气儿也不敢出，趴在荒草里不动弹。苏联人就在蒋海星面前两米多的地方走过，下江上船。蒋海星慢慢地爬到江边，趴在江坎上，他看见苏艇驾驶舱边上坐着一个人，心想万一直起身来投弹被苏联人发现，那不就当胸一枪白白送命了吗？他灵机一动，事先把手雷的插销插好，然后突然直起身大吼一声。苏艇上的那个人被江坎上突然冒出来的中国人吓了一跳，然后呆呆地看着蒋海星举起来的手中忽然飞出来一样东西，眼前火光一闪，一声巨响，蒋海星扔出的手雷触发爆炸之后还破甲钻进了后甲板机舱的要害部位。一瞬间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我方民兵投弹手随即开始冲锋，手榴弹和手雷纷纷飞向了苏艇，有的用力过大，手榴弹弹出了甲板掉在江里掀起一股水柱，也有的在苏艇上爆炸，苏艇冒出火光和浓烟，船舱进水。二号阵地上的投弹手上海知青冲到了江边，看到苏艇呈前西后东逆向停靠在我岸边，缆绳系在我八岔岛上，由于水大，苏艇甲板只略低于江坎，看不清艇前舷上的编号。他很机灵，将手雷扔到了前甲板船头角落的位置，使起爆角度和起爆时手雷与被爆炸物接触状态都达到了理想程度，手雷钻进了前舱爆炸，巨大的气浪把它也掀翻了。从没打过仗的中国民兵纷纷开枪投手榴弹，有人一扣冲锋枪扳机就打光了一梭子30发子弹。一名苏联人企图从草垫子里逃窜，被打倒在离114号航标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名苏联人逃脱跳江逃走，游到二道江子岛上去了。负责通讯的上海知青听到爆炸声和枪声，见另外一个通讯员接到命令已经跑步去内江通知八岔村的居民和边防哨所，要求派船接应，他主动奔到了江边进行增援，冒着船下沉的危险首先跃上了跳板，冲上苏艇进行搜索。此时枪声还没有停，他发现后机舱里还有人，赤手空拳的他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拖把，当当当的使劲敲打机舱盖，用才学不久的俄语单词高喊缴枪不杀。一个年轻瘦高的苏军无奈地爬出来举起了双手，嘴巴里嘟嘟囔囔地喊着，被押解下船，我方人员迅速撤离。当天晚上前苏联外交部向中方递交了抗议照会，称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苏联部分，于上午10时30分开枪袭击苏联航标工作人员，并且使用了投弹筒和手榴弹，打死苏方人员一人，打伤3人，重创苏联快艇2艘。前苏联的学者后来称，八岔岛事件苏方有2名人员死亡。知青揣摩，入侵的苏修舰艇已经被炸毁，还在中国岛上俘虏了苏修入侵者，已经完成了原定的战斗目标。中国民兵也知道苏联边防军不会善罢甘休，凭借自己这点轻武器和所剩无几的弹药是无法抵抗苏军更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的。黄德和指导员立即命令全体人员马上撤退至岸上八岔村内，大伙连回宿舍拿背包行李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匆忙撤退。由于情况紧急和计划的粗糙， 巴刹岛上的一个党员排长，因为负责看管俘虏，在匆忙撤退中已经想不起要回去拿那份他负责保管的知青自行拟定的反突袭作战方案。这份方案被当日下午登岛的苏军在我方宿舍内找到，后来曾作为指责我方蓄谋策划制造了流血武装冲突的证据提出过。但或许也正是这份方案使苏方认识到这场战斗是中国老百姓的作为，无论是苏联方面的抗议召会还是塔斯社的消息，实际上都承认在巴刹岛上和苏联人员发生武装冲突的中国人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一批武装的中国农民。撤退途中还发生过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指导员黄德和看到那个俘虏很紧张，便想用学过的俄语说我们优待俘虏，一急之下场景错乱，他拍着俘虏的肩膀，顺口就用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日本话腔调跟俘虏讲，他说你的害怕的不要，我们的俘虏的优待。边上的人听了对苏联人说电影里的日本话都忍不住要捧腹大笑。知青们刚刚撤到对岸的巴刹村，苏联炮艇已经完成了对巴刹岛的包抄，赶来的苏联炮艇不时向巴刹岛扫射轰击，附近哈巴罗夫斯克的数十艘炮艇和机枪巡逻艇、多架直升飞机迅速赶到。事后知道，原来苏联海军舰队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苏方直升飞机也多次入侵菲林巴刹村的上空盘旋威胁，两艘炮艇封锁了巴刹村的水上通道。下午4时许，近100名全副武装的苏方人员从多处登上巴刹岛进行搜索挑衅，大战似乎马上就要爆发。我方民兵撤退至巴刹村后，除把俘虏迅速送往隐蔽地点保护起来之外，也做好了防止苏方武装入侵村子的准备，严阵以待。人数不多的边防部队和附近的民兵也迅速地进入了战备状态。由于苏方直升飞机在巴刹村上空不断地盘旋，边防站副连长忍不住让人带了2挺轻机枪对直升飞机进行射击，子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把苏军的飞机吓走了。被俘的那名苏军被送到巴刹村后安置在赫哲族老乡的一间民房里，院子外面是边防军把守，房屋外间是渔业连民兵把守。这个时候上级要求了解冲突的情况和入侵苏军的人数，因为没有俄语翻译，边防部队便让黄德和带着一位懂俄语的北京知青去询问。这位北京知青和黄德和进了屋之后，原先躺着休息的苏联人紧张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他们问他想吃点什么，苏联人说要香烟要酒。北京知青在询问苏联人情况的时候一下子记不起结婚那个单词了，急中生智地问你有几个孩子，苏联人说自己25岁，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并用手势表示5个人。过了一会儿烟酒来了，烟是供销社里最好的前门牌，酒只有一瓶瓶口略碎的葡萄酒，还来了一盘炒鸡蛋。黄德和一面看苏联人吃喝继续询问，对话已经比较融洽了。黄德和回忆，我们问他来了几条船有多少人，苏联人说一共来了有10来个人2条船，他还画了一张示意图。尽管知道这名俘虏只是苏联航标艇上的工作人员，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程序用俄语对话教材上的例句说，你们侵犯了中国领土，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一下可把俘虏吓懵了，一句不说闷头就躺下了。俘虏当晚被边防部队的卡车送往抚远前线指挥所，临走前还把自己的烟斗送给黄德和留念。到了抚远，俘虏则被安置在农疆反修生产队战备两垛边的一间单独的小屋里，过了一段时间通过谈判将那个俘虏送回了苏联。巴刹岛事件显示了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苏方也不得不默认中方对巴岔岛的实际控制权。此外，涉及航标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地得到了解决。之后，中方也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边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巴岔岛地区名列其中，由62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20平方公里。我们无疑应该记住这些当年勇敢热忱的年轻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39集。
2: 上回说到，高有堂带来了民国政府的退让与优待条件，可是换来的却是我的冷笑与讥讽。高有堂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份，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民国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做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里的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儿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蒋介石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有堂说下去了。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有堂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以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
1: 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2: 嗯，再来吧。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然公的，也是张元和静元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不用说，对于高有堂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做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0: 那天我正在拓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牧师有邦之热心，勿惧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不好啦！我的随侍齐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伯新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齐继忠暗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在警员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本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1: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
0: 吉田忠告我，
1: 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0: 好，
1: 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2: 啊，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侍从。
0: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新闻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齐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齐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坊，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着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那个茶坊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齐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会文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一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齐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弼。他们11月8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靖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靖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后来我回想起来， 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四院、陈增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面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里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山。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作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增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奏谓素负机宜，以策万全，功折扬起胜见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由此劝进之举，成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复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为复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境，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着让陆矿商务之力，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宣腾敌人遗迹，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攥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唯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元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扶起圣剑。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11月10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儿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奇迹中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奇迹中坐在司机旁边，压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蜀街夫岛料理店。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中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奇迹中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夫岛料理店的门口了。汽车停下之后，奇迹中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来，一同进了夫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卫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奇迹中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家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后的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生云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10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邹访纪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20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逃脱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3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吉田和真方勋大卫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甚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
在东北海军毕树成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作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的想找些话来说说。可是我高兴的未免太早，郑锤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嘞。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看着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我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的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边都有人扶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但是船的航速却好像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械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腾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都在后边削弱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这一手，先装成听命的样子，然后趁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来，船里有了活气儿。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丸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来，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中日同文同种，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同舟二弟欲同尊，七客同舟是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因为这晚上饭吃了大米大麦和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枚是不忘再举，另一枚是呼驼卖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举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也就是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呼驼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卖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作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作大树将军喽。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在我周围那一群人中间又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外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他们的一致，这是我最近才从他日记上找出来的。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他的日记上写着：大七，也就是郑锤，在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为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扬为不知。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11月6日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银锤太保裴元庆在东方白面前撒开马去练了一通64路飞龙锤呀、这是跟智荣法师学会之后第一次在外人面前练锤呀、可以说呀，把这半年的功夫做了一次总演示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东方白那也是一位武术家呀，看着东方白眼花缭乱呐、哎呀，64通锤练完之后，裴元庆把双锤刷来一收，怎么扔出去了呀？练着哗楞楞楞楞楞楞楞，在手腕上那么一缠，啪，双锤一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马再圈回来，来到东方白近前，甩邓立安跳下马来，把大锤往地上一扔，双手抱拳，此时献丑了。哎呀，东方白呀，不由自主的也甩邓立安下来了，赶紧的双手相扶啊，哈哈哈哈。果然毫无意，毫无意呀、这就是智荣禅师传授你的功夫吗？对，传授了我5-6年的时间呢，才练到今天这个地步。练得不好，次日大人不要见笑。哎呀呀呀呀呀！好啊，好啊，这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啊，这些难。

给你官职，怕其他将官不服啊。这样吧，你留在我身边，先给我做一位侍卫长，你看如何呀？马上要打大仗了，只要是在战场上能立大功，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在王爷面前保举你大大的官员。哎，我爹，就留在你身边，往王爷那里保举什么呀？以后啊，就留在颍川县，女儿我，那以后再说吧，先留在我身边做一个侍从长、侍卫长怎么样啊？行啊，不过呢，不能留在你身边，白天得跟着我，我们师兄弟啊，还得切磋武功的。你是个女孩子，身边哪能留个男的呀？那咱俩一人一半，反正是啊，我也不离开你，我也跟着你，我也跟着他，怎么样啊？嘿，这东方白一看，这闺女真听话。原来呀，你一眼瞧不见，指不定跑哪去了啊！现在就为这么一个成亲，要跟着我，行啊，我呀先考察考察这位成亲。如果说这个小伙子真不错，那好，我就把姑娘许配给他。就这身武艺，未来前途无量啊！如果不怎么样，那再说吧。哎呀，女儿惹不起呀，这就是当爹的要债鬼呀！好好好。既然如此，那就留在我身边成庆，你看如何？多谢大人，成庆感恩不尽。那好吧，那咱们呢就回颍川城吧，这里收拾收拾，把三位方将军全部厚葬了啊，所有的兵全部收回颍川城。另外啊，严家防守给我详细打探，看一看到底是何人把那牢狱当中的人给我救走了，听见没有？明白明白。吩咐完毕之后，东方白带着东方随珠，带着裴元庆返回颍川县城啊。一路之上又问了裴元庆一些问题啊，比如身世啊、武艺啊，那人裴元庆啊早就有副稿了，怎么回答？那程咬金教的、志荣教的、随珠教的，好家伙，三个人教他一个撇下话，那还不会说吗？说的滴水不漏。哦哦，好好好好好好，等于东方白呀对着程庆也有了一个基本了解。来到颍川县，给程庆啊安排一间住宅，就在自己刺史衙门大堂旁边耳房给他腾出一间，这离自己也近呢。不过呢，也跟姑娘交代了，你得懂得避嫌啊，甭管怎么样，现在你们之间呢，那还不能走太近，知道吗？没有爹爹在身旁，不能让他离那么近了。哎，我这有丫鬟，丫鬟看着呢，丫鬟也不行，丫鬟都是你的人，爹不相信，那你派人在我身边监视着行不行？哎，我就说这个意思，行了。哎，讨厌，当女儿的呀青春叛逆期，20岁了没走出来，当爹的也不敢言说呀。这姑娘气呼呼的回到闺房啊，那天色已晚了，晚上凑在一起又吃了一顿饭，那各自回房休息吧。等到第二天一早，春桃秋菊慌慌张张的来见东方白。大人，大人了不得了，小姐，小姐得病了啊！东方白吃一惊啊！东方白正在处理军务呢。哎呀，这两天呢，这军情十分紧急啊。东方白在颍川县，那主要负责昆门，也就是南门武王杨方那边的兵曹补充啊。另外，中央无极土那同齐周围的4个大碉堡，南边俩归着颍川县补给呀。这两天军情越来越紧，所需的粮草也越来越多。哎呀，忙得里外不时闲呐。突然间听说自己的姑娘病了啊。什么病？不知道，发癔症呢，在那里胡言乱语呀。哎呀，谁都不认得了，谁

去就挠谁，谁过去就抓谁。老爷，您赶紧去看看吧。哎，这怎么回事？东方白赶紧的来到女儿闺房，没等进来呢，就听到里面就喊上了：“哎呀，虎压了龙啦，虎压了龙啦！哎呀，我要疯啦！哎呀哟！”婆子老妈好几个按都按不住。东方白赶紧的来到屋中一看，哎呦，就见姑娘啊，披头散发，二目无神，面带惊恐之色，手啊乱挠啊。再看这几个婆子老妈，好家伙，那脸上啊都挠出花花来了，一道一道的，有老婆子呀半个头发全给撕下来了。哎呦我的天哪，四老爷你快看吧，小姐这怎么了？姑娘你怎么了？虎牙龙了，虎牙龙了。姑娘，我是你爹，你看我谁，我挠你。哎呦我的天哪，东方白赶紧的一把把姑娘手臂给抓住了。姑娘随住，我是你爹。哎呀，过来就咬。哎呦喂，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这小姐一醒了就这样啊，是不是着了魔了？哪有魔呀，胡说八道，快请大夫。赶紧的到外面请大夫。那这颍川县有的是大夫啊，请来好几个。婆子老妈按着呀，大夫过来给号脉，号了半天。东方白说：“怎么样，得了什么病？”“没病，没病，没病，怎么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啊。这小姐的脉象和缓，这是好人一个呀，就是有点啊，脉搏跳的有点快，竖脉。不过呢，也难怪，你看他折腾的，这人一折腾的，这脉搏就跳得快，但其他的没耗出什么病症。废物，饭桶。”要你们何用？再找其他的。又找来两个郎中，一边一个给号吧，连脚都号了，没病。谁号谁都说没病，这就奇了怪了。那怎么会这样？怎么疯魔了呢？这痰迷心窍吧，这玩意儿。哎呀，那我们实在是号不出来了。反正是从这个医学角度，这姑娘没什么大病。旁边春涛秋菊说了：“大人呐，这是不是中了邪了？最近小姐呀，老是这样啊，老是这样啊，可不是吗？多长时间了？哎呦，那得半拉多月了。当然没那么严重，老是晚上啊惊觉呀，就喊着什么虎牙龙啊，虎牙龙啊，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等他醒了，我们也问过小姐，小姐说什么？”见到一个什么金甲天神呢，来到他面前，拿这个降魔杵啊，就放到他额头上，说这个家人犯罪了，什么虎不该压着龙了，他呢要有灭顶之灾，如果这条龙啊出不去，那小姐呀撑不了百日啊。我们都以为小姐呀这给我们开玩笑呢，小姐也觉得做着梦啊也奇奇怪怪。所幸啊原来没那么厉害呀，可没想到今天怎么那么厉害，还这么说胡话呀，还说虎牙龙啊，这一定是中了邪了。胡说八道，哪有邪了鬼了的？那老爷你怎么解释？人家这郎中都摸不出来呀。是啊，这老婆子一听脸都绿了。老爷，这世间有些事儿啊可说不清楚，可千万不要贸然的说不信呐。我们家旁边那二婶儿，她那个孩子呀，那天就炸了窝了，蹦一蹦多高，在那也是口吐白沫，在那里说胡话，叫来大夫也都看不出什么病。后来呢，找了个师婆子，说这孩子呀撞到不干净东西了，那魂儿啊给撞没了，过来拿个破衣裳啊，在门口那么抖了抖了，换换魂儿，把人呢就换回来了，啊。有这事儿？有啊。哎呀，这民间这事儿多得很呐，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哎呦，现在应信其有不信其无啊。老爷，过去咱家没得上，现在咱家得上了，既然这大夫都说不行，那咱们呢得给姑娘换换魂儿。那怎么换呢？有姑娘的衣服吗？找来好件衣服，我给老爷你换换啊。这几个老太太呀，拿着衣服到外面抖了。姑娘啊，回来！姑娘啊，回来呀！哎。

东方白一看，这都是封建迷信。哎呀，老爷呀，有的时候封建迷信也得信呐。好家伙，封建迷信都懂了，在外面换了好半天魂儿，这姑娘仍然呢在床上发异常。哎呦，胡亚龙，胡亚龙仍然挠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这东方白呀急得满院子在那直溜达呀，正在那里发急呢。啊，噔噔噔噔噔噔，有那棋牌官过来禀报：“启禀刺史大人，门外来了一位道爷，他口口声声啊说是小姐的师叔，智荣禅师的师弟，要求见大人。”啊，东方白开始一愣，哦，后来又一想，对，昨天我姑娘告诉过我，说最近呢，他师叔要过来投奔于我，是他的师父智荣禅师要把他师叔推荐给我。据说他的师叔厉害，叫什么神算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今天来了，哎呀，我这忙得一头乱麻呀，他怎么来了，哪有时间去迎接他呀？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那裴元庆过来了：“刺史大人，我师叔到了，您看看是不是迎接。”哎呀，你没看吧，你师兄就我闺女在那发癔症的，他们都说魂丢了，在那喊魂呢，这我哪有时间去迎接你师叔了。大人，我师叔一来就太好了。什么意思？我师叔您不知道啊，这人太厉害了，道号叫神算子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中知五百岁啊，厉害的邪乎，跟那茅山老道，跟那龙虎山的张天师，那都是称兄道弟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善能捉妖降魔呀。如果我的师兄果然被什么妖祟邪魔给附了体了，太好了，我这师叔一来，这就是救星啊，让他设坛做法，那我师兄啊马上就能好啊。啊，真有此能，你不信叫他进来呀，你看看呀，你一看就知道道骨仙风啊，那是我老师的师弟，那还有假呀。嗯，东方白一听，干脆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哎呀，一听姑娘在里头啊，这嗓子都哑了呀，哎呀，闹心呐，快快快有请。皱着眉头迎到了前厅啊，这边呢有人把那神算子就带进来了。谁来了？程咬金呢？程咬金昨天把那杜叉带出了颍川县城，上哪去？有接应啊。颍川县城绕出去往东20里地，那个地方啊有一座破庙，程咬金就给人约定好了，你们呢派兵在这里等候接应我们。什么时候约定的？在神农谷跟三爷徐茂公在那里约定好的。俩人不是在那里商量半天吗？程咬金说：“三哥呀，你可得给我打配合呀，不然的话我那边人手太少。”徐茂公说：“老四，你放心，我呀派人接应你。派人在什么地方接应我？在那颍川县城往南，往南10里地，再一直往东走，大概呢20多里地吧。那个地方有一座破庙，灵官庙，你呀就到那里，那边自然有人接应你。”那徐茂公对地理熟啊，这一天老研究地理了。颍川县周围特殊地点都在徐茂公脑海当中，要么军事家呀，你地图都记不清楚，地理都弄不明白，你怎么指挥打仗啊？程咬金跟徐茂公定了会合地点，这心里踏实了。所以昨天呢带着杜叉就把杜叉送到那里了。到那里一见呢接应的这是小白猿侯君集呀，程咬金一看，嘿，小猴啊，你来了我就踏实了，这位认得不认得？侯君集看，哎呦，这不是杜叉哥哥吗？这侯君集到过幽州啊，他认得杜叉呀。杜叉呢瞅瞅侯君集，杜叉倒是对侯君集呀不大熟悉，但是知道是程咬金的人呐，那就知道这位一定是罗成的义兄弟呀。哎呦，赶紧拱手。程咬金说呀，现在不是咱们见礼的时候，

0: 侯啊，带着杜叉先回咱们大营，不过这里还得留人呐，还得给我接应。罗毅老王爷没救出来啊？怎么还没救出来？哎，谁知道关哪了？这一回呀，误打误撞把杜叉救出来了，先带回营去，派人继续在这里接应。另外呢，小侯，你扶耳过来，因为我呀已经跟人定了一计呀，你赶紧回去告诉三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能不能救出老王爷就看这一计了。嘿，我说四哥呀，我看你呀该当军师，你这馊主意比三哥都多，去你的，赶紧去办事。好嘞，四哥你放心吧，这计肯定成，走走走走走走。他赶紧的带着杜叉走了，程咬金呢那不敢耽误啊，又转身返回来，在城外头找个地方住了一宿。所幸大夏天的，外面也不太冷。等到早晨起来开城门，程咬金呢这才又进了城，当然把遮脸的布早就扔了，找个地方吃完早饭，慢慢悠悠，程咬金呢这才来到刺史府衙门，求见东方白。我是智荣法师的师弟呀，我叫神算子。人往里一送，东方白一请，程咬金被人带着走进大厅。东方白呀已经来到大厅前了，一看，哎呦我天哪，东方白说，就这位，这还道骨仙风呢，这哪点骨像道，哪点风像仙呢，好家伙，这简直是灵官下界呀。对呀，旁边的裴元庆说了，灵官那不是道家的人吗，许灵官长那模样就得许人家长这模样，这是我的亲师叔啊，噔噔噔噔噔噔。他赶紧的奔上前去，一了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而师侄程庆给师叔见礼。这裴元庆心说，我小一辈儿，我量天尊。哎呀，程庆啊，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孩子啊，不过今天呢没给你带见面礼儿啊，回头再补上啊。哎呀，哎，怎么呢，程咬金呢往左右这么一看，不对呀，这里怎么一股子妖气呀。哎呦，一说这话，东方白脑袋嗡一下子，我这里有妖气呀，我咋没看出来呀。哎，我姑娘难道说被妖怪给服了体了，赶紧的凑过来呀，仙长您好，在下有礼了，我就是襄城刺史东方白。哦，你就是亲家呀。啊，东方白一听，怎么还亲家了，哈哈，你闺女乃是我的师侄啊，咱俩可不是亲家吗？啊，对对对对对，敢问仙长您怎么称呼？神算子。神算子，您出家在哪个道观？天下云游，四海为家，天下都是贫道的道场。真是高人，居无定所，天下都是人家道场。你看这口气，哦，您跟智荣禅师，您是师兄弟？
1: 对，
0: 我们是师兄弟，亲师兄弟。您今年贵庚了？
1: 我呀，我今年八十有六啊。
0: 啊，东方白上眼下眼打量程咬金，
2: 哎呀，县长，我看您也不过四五十岁的模样啊。
0: 哈哈哈哈，我呀天天炼仙丹呐，天天服用啊，延年益寿，青春不老。
1: 怎么呢，旁边裴元庆啊差点没憋住扑哧，哎呀，赶紧用手啊把嘴按上了，心说话，我这姐夫真能吹呀。程咬金瞪他一眼，心说这戏别演砸了。故此呢，你看着我年轻，其实啊我也仅仅比

0: 以智荣小那么几岁而已呀、啊。哎呀呀，那法师啊，您来的正好，这我姑娘在那里发邪呢。哦，待贫道算算。程咬金秀腿灵官掐指一算，哎呀，我知道病根了。什么病根？此乃虎牙龙也。哎呦，县长，您说的是一点儿不假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程咬金假扮神算子啊，来到颍川县襄城郡刺史衙门。这襄城郡呢是个大郡，它的治所就是颍川县，就相当于省会，就这意思。那刺史衙门也在颍川县呢，所以程咬金到这里见到了东方白呀。东方白十分着急呀，东方白就说了，你那失职，我的姑娘也不知怎么了，一大早啊就发癔症啊，这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哦，不要着急，如果有什么邪祟呀， 贫道拿妖除魔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呀，不必担心。我算一算的，这小丫头这又怎么了，怎么突然间邪魔上身了呢？我算算，别着急啊。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井死惊开，子丑阴卯辰巳，好家伙，只要程咬金知道的他都念一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花花草草猫猫狗狗啊。猫猫狗狗怎么也出来了？这个是猫狗算法啊？怎么还猫狗算法呢？哎呀，有称骨卦象，对不对？有看面相的。哎，贫道这个法门，猫狗法门，没听说过。龙虎山知道吗？啊，知道，有龙有虎。贫道这里有猫有狗，那猫和狗能和龙虎相比吗？哎呀，各有法门呐。哦，那神算子，县长，您算出来没有？我这女儿到底怎么回事？算出来了，你这女儿啊，只因为虎压龙，对也不对？啊，东方白一听，对呀，我姑娘在那里发癔症，磨着了都，一个劲的说虎压龙啊，虎压龙啊。哎呀，县长，您算的太对了， 这虎牙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说呢，一到你这刺史府衙门呢，我就觉得你这个地方妖气冲天的，这都是黑雾啊！你看，你这房子上面啊，这黑雾弥漫，你没看见吗？不是这东方白看看，我没瞅见呢。这享清白日的哪有黑雾啊？哎，肉眼凡胎呀，你哪能看得见呢？我看得真真切切呀。如果我算的不错的话，你这里呀，应该压着一条龙，对也不对？县长，压着一条龙，这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没发现过有什么龙啊。这龙啊，可不是指的什么飞天上的龙，而是指的人，指的人，对。此乃龙种也，是不是有个龙种被这里的人给压上了？龙种什么意思？比如说呀，王爷呀，侯爷呀，像这样的贵人，那都可以称为龙啊。你这里有没有关押一个王爷，一个侯爷呀？我这。东方白呀，眼珠子逛的逛的，盯着程咬金。县长，我听不懂你这个意思啊，听不懂那贫道就没有辙了。嘿，这个世界上啊，什么事都好办，唯有一件事难办。哪件事难办？那就是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呢。你这个人是装睡的，你怎么叫他他也醒不过来呀，他本来就是醒着呢。嘿嘿，刺史大人，贫道啊就把这话说到这里啊，我不多说了。既然你这人讳疾忌医，那好吧，你姑娘贫道我也救不了啊。哎呀，本来呀是我那师兄一直担心你有危险，说要打大仗了，非得要我过来给你当个参谋，也算呢挽救我的失职。可没想到吧，你居然是这么一个人，给你点出来了你都不信。那我呀告辞了，我也不在你这待着了。

0: 我拍昏了，程咬金这一道符贴到小姐脑门上，再看这东方随珠，啪，身子一挺，不动弹了。
1: 啊，
0: 哎呦，小姐不动弹了，小姐不动弹了。哎呦，东方白一看，东方白都傻了。哎呀，这神算子好厉害呀！刚才我这姑娘还折腾呢，这一道符下去，这就算镇定了。
2: 别忙，我还得念咒。姑娘现在身上啊，有那金甲天神给她的封印呢。
0: 啊，金甲天神把我姑娘给封起来了。
2: 嗯，我算出来了，拿着八楞子金降魔杵，在她脑门上打了一下。
0: 哎呦，这您都算出来了。旁边的春涛秀菊赶紧说，对对对对，我家小姐就说呀，最近老做着梦了，金甲天神拿个八楞紫金降魔杵就抵着他脑袋骂他呀，那可能啊就是把小姐给封上了。
2: 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念念。金甲天神听令，小姐乃无辜之人，龙牙虎者乃其父亲，如若降罪，降其父亲，不要降临小姐之身。今日晚上给他父亲托梦，紫金降魔杵打在他父亲脑袋上啊！
0: 东方白一听，好家伙，今天晚上我倒霉，明天我也得这样啊！哎呦，县长，您让他谁都别打。
2: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金甲天神说了，那条龙如果还在这里，嘿嘿，一个也跑不了。金甲天神给我个面子啊，那条龙我算着即将脱笼而去，跟东方妇女就没有关系啦。你呀暂时休息你的神驾，收起你的神力，稍后一时把小姐魂魄再给她还回来吧。如若不然，贫道将祭其武林法，将你的金甲天神打入九幽之地。
0: 程咬金呐，念念有词，那东方随珠啊都憋着笑，怎么呢？还不能演砸了呀？一看这程咬金，好家伙，比那神汉还神汉，比那巫婆还巫婆，他是怎么什么都会呀？这是从哪学的呀？在那里憋着不敢往外乐，程咬金偷眼一看，不行，一会儿这要扑哧一下子乐出来，这把戏不就变漏了吗？
2: 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律，急！
0: 说程咬金呢，一指东方随珠，现在还不起来，更待何时？一指啊，不愣一下子，东方随珠啊，一下就坐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哪！把东方白，把这些婆子丫鬟吓趴下好几个呀，怎么回事？诈尸了？什么诈尸了？人都没死，哪来的尸啊？是啊，东方白说胡说八道。哎，姑娘啊，东方白赶紧的过来，这小姐呢用手啪把脑门这符啊摘下来了，往旁边一放，这小姐还得演戏呢。哎呀，这我在哪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爹，你怎么在这里？哎呦姑娘啊，你可回过神来了，可把爹吓坏了。
2: 无量天尊，丫头，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0: 哎呀师叔，您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刚刚到来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啊，丫头啊，焉有你的命在呀？你怎么了？
0: 我好像早晨起来呀，我去游后花园去了。

0: 然间由打天上降来一个金甲天神，手里拿着八棱紫金降魔杵，杵在我的脑袋上。他说这些天警告你，说你们这里有虎牙龙，虎牙龙，你还不把那条龙放出来，那今天呢我就要你的性命。当时我一害怕呀，就觉得眼前一晕，后来的事儿我是再也不知道了。东方白一听，你说这邪门不邪门啊，你啥时候去后花园游去了？你一直在床上呢啊，是吗？但我记得清清楚楚啊。哎，他的魂魄过去了，刚才啊被我又给收回来了。哎呀，多谢仙长啊。哎呀姑娘啊，你现在感觉如何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倒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只不过刚才金甲天神呢告诉我说，如果那条什么龙还在咱们这里，那他这两天就要取我取爹爹您的性命啊。这爹呀，咱这有什么龙啊？有什么龙赶紧放了吧。
1: 我这哪有什么龙呢啊，你呀不必多想，你这是做了一个噩梦啊，好生在这将养将养吧。
0: 哎，那我要澄清在这陪我说话。
1: 这个当爹的一看姑娘刚醒，一脸憔悴，于心不忍。好吧，澄清啊，那你就在这里陪小姐说话吧，多谢大人。澄清就留这里了。县长，请您听前看茶。无量天尊，多谢多谢呀。不过刺史大人呐，你可记得我的话啊，得赶紧的把那人呢赶出去，别留在你这里，留在你这里迟早是个祸患。我知道我知道。陪着程咬金，东方白呀来到待客大厅，献上香茶。程咬金一伸手由到怀里头摸出一封信来。东方刺史啊，这是我师兄智荣法师要我给你带的一封信，你看看，我也不知道写什么东西。哎，东方白拿过信来，撕开信皮儿，展开信瓤，这么一看，又是智荣写的一封信。在信上啊，哎呦，把程咬金夸了一大通啊，说我这师弟了不得呀，精通法术啊，不能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吧，那也差不许多呀。我知道啊，现在两军阵前十分凶险，我特别担心你和你女儿、我那徒弟的安危，所以呢，我这才让我师弟前来。老衲太老了，我走不动路了，我这师弟呀，法力高强，一定能够让你们父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有什么不解之事，尽管向他询问，他一定啊能够为你拿定主意。哦，一看智荣法师人家写的亲笔信，这没错呀，那这位也是自己人呐。陪着程咬金在这里聊了没两句，啊，报，有士卒来报啊，启禀刺史大人，武王派棋牌前来取人。
0: 哦，
1: 东方白一听，武王要取何人呢？程咬金在旁边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这就过来取龙呢。我说刺史啊，赶紧脱手。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咱们来说一下早晨洗脸的事儿哈。这早晨呢，冷水洗脸，按摩鼻翼的迎香穴，可以预防感冒。那家中呢，也可以选用电饭锅来煮醋，这样的话进行空气消毒。春季的时候呢，多吃一些大蒜也是可以杀灭。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的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4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 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P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D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帮你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路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五一小长假已经开始了，想不想要找到一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解锁美景和人文的宝藏地？那就是在咱们家桃儿庄。五一啊，这条精选的线路，不论你是结伴寻古探韵，还是亲子研学畅游，或是溯源红色记忆漫步乡野休闲，总有一条适配您的旅程，那就是赴水美桃儿庄沉浸式的邂逅古城古韵的慢时光。线路一是运河文脉传承线路，桃儿庄大运河服务区到万年闸枢纽、运河防务碑、桃儿庄闸枢纽、双龙湖湿地观鸟园、桃儿庄大战纪念馆、鱼灯巷文旅街区、桃儿庄古城月河段，这条线路啊是非常有特色的，串联了运河沿线的文保单位、水工设施、纪念馆、文旅街区等，可以感受运河文化的特色魅力，体验运河文化深厚底蕴，品鉴遗产之河、生态之河。线路二是红色印记，桃儿庄古城到桃儿庄大战纪念馆，到贺敬之科研文学馆、李宗仁史料馆、桃儿庄革命烈士陵园、八路军第115师运河支队史料展馆、桃儿庄区博物馆、运河支队黄秋山套抗日根据地旧址。这条线路连接了桃儿庄大战等革命旧址遗存、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激发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还有一个线路是桃儿庄古城到桃儿庄区博物馆，到黄秋山套红色记忆馆、张塘银杏树、黑山七茅草房居落，还有张前村古井。这条线路特色是连接了古国、古城、古寺、古树、古井、古遗址、古村落及博物馆、村史馆，可以聆听文明回响，看见何以桃儿庄，在历史中窥见发展变迁，增强文化自信。线路四是中国航空学会航空航天研学枣庄基地、桃儿庄区科技馆、桃儿庄大战纪念馆、桃儿庄古城，整合农耕文化、航空航天、科普教育、 VR 体验等多个领域，推动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营造科学探究和寓教于乐的研学氛围，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了解科技前沿，激发创新思维。再一个线路是诗画乡村休闲线路，桃儿庄古城、沧浪河风景区、沧浪莱西农场、双龙湖湿地观鸟园、运河湿地公园、甲坊麦舞田园，这条线路的特色是聚焦乡村振兴，串联水美风光、乡村休闲等业态，留住乡村记忆，活跃乡村旅游生态，发现自然之美、质朴之美、乡村之美，共同演绎人文之美。这个五一假期，如果你不想出远门，不妨选上一条刚刚分享的几条你喜欢的线路，带上家人、好友、孩子来桃儿庄来逛一逛吧。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欢迎继续聆听，这里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五一小长假期间，咱们台儿庄也是敞开怀抱，喜迎八方宾朋，四海游客入梦台城，穿越古今。那这一份文旅盛宴的圆满呈现，还是需要咱们每一位台儿庄人的协同共建。所以致全体台儿庄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也请全体台儿庄人来查收。说到咱们台儿庄也是运河古城啊，这一次假期咱们打造出了国潮文化季的系列活动，以入梦台城穿越古今为主题，打造一步一江湖的沉浸式游玩体验，力求让八方宾朋四海游客玩得尽兴，游得舒心，流连忘返。那这份文旅盛宴的圆满呈现，离不开每一位台儿庄市民的呵护支持和奉献。台儿庄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英雄血脉代代相传，这里善行如潮，是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彰显，是红色基因与时代新风交融共生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假期里，我们期盼着全体市民礼迎八方客，当好东道主，厚植我是台儿庄的主人翁情怀，用心的守护与传承英雄城市的无上荣光。这里我们诚挚的倡议，让路于客，让出行更顺畅，优先选择步行、公交、骑行等出行方式，主动把宽敞的道路、便利的停车位留给外地游客，少一点拥堵，多一份畅通，让游客在台儿庄一路顺心，一切如意，让景于客，让体验更美好，错峰出行，理性出游，把最美的风景、最佳的体验留给慕名而来的远方客人，让他们尽情领略活着的古运河的独特魅力，感受古水城的千年底蕴，让利于客，让温情更真挚。广大商户诚信经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真心的把游客当作亲人，拿出最地道的手艺，最新鲜的食材，最热情的服务，守护家乡口碑，热情待客，让情谊更绵长。不管是线路指引、景点介绍，还是美食推荐、游玩资讯，都请认真解答，贴心告知，伸手相助。欢迎常来台儿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邀请。英雄城里出英雄，人人都是主人翁，也致敬我们共同守护的英雄城市。愿我们携手并肩，共护家乡美名，共赴美好之约。

我小试过发奋去读书考试，我想住 考第二，结果你是不是看电视？也

0: 我哋倒播一次，掌声俾你劲啲。成立一次，
1: 我认真噶。
0: 成立多次，最后一次，49次。
1: 多谢，是我毕生大志。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欢迎锁定聆听，这里是你好清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五一小长假啊，不想在热门景区里人挤人，不想被匆忙的行程打乱节奏，那就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咱们桃儿庄的乡村田野。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全家休闲，桃儿庄的乡村美景都能够满足你对假期的所有期待。分享一份精心整理的五一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涵盖了生态观光、亲子研学、田园休闲等多种玩法，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桃儿庄，一站式玩转诗意乡野，轻松度过惬意假期。首先，漫步江北水乡，畅游田园文旅的路线一，自驾路线导航张庄社区、康养运河、乡村振兴示范区、大运河服务区、高雄路、日月潭路、桃儿庄运河大桥、康养运河乡村振兴示范区、高雄路、日月潭路、村村通、沧浪莱西农场。线路特色依托江北水乡的生态禀赋，以水为脉，以农为魂，以文为韵，沉浸式体验农耕风光、采摘研学、农家民俗、水乡慢行，把生态水景、现代农业、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尽显了江北水乡独有的风韵与乡村田园的烟火气息。路线二，花样溪流，五韵田园。导航马兰屯镇溪流庄村、S29新台高速南向北向、桃儿庄北立交、金门路、杨威大道、村村通、马兰屯镇溪流花海、村村通、杨威大道、阿里山路、张台县、运河大道、藻台县、村村通、泥沟镇、甲坊麦武田园。这条线路特色串联了马兰屯镇溪流花海与泥沟镇的甲坊麦武田园两大特色节点，以花卉观光加农耕体验加武术文化加乡村休闲为核心特色，全线以农为基，以花为景，以文为魂，以武为韵，实现了赏花揽胜、田园休憩、文化研学、农事体验的多元融合，打造双镇联动、农文旅一体的精品乡村旅游廊道。路线三，古村城文脉，红运润田园。自驾路线导航张山子镇丁庄村、大运河服务区、高雄路、江柳线、206国道、村村通、张山子丁庄村、村村通、252省道、楚提楼村委会。这条线路特色融合了乡土底蕴与田园农旅风貌，线路以文脉为魂、红色为韵、田园为底，将村史记忆、红色研学、田园风光、乡村农事体验有机相融，打造集意史溯源、红色研学、田园观光、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农文旅精品体验线路。那这个五一假期，如果今天的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玩，不妨就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路线，带着全家休闲或者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欢迎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了关于凤凰绿道五一假期实行的车辆临时管控通告，在五月一日至五日期间，对于凤凰绿道进行临时车辆管控，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五一假期的交通秩序，优化游览的环境，切实的保障公共秩序和市民的人身安全。那现将相关的事宜通告如下，首先是绿道的东口还有西口通行规定，除了环卫等作业用车之外，其余的机动车是只出不进的，绿道内部禁止机动车通行停放，也请自驾前来的游客提前规划行程路线，知悉该通行规则，避免因不了解规则而造成交通拥堵或者是出行不便。还有临时的停车区域，长白山路两侧划定临时停车区域，游客可以在区域两侧临时停放车辆，请务必遵守停车秩序，按照指示规范停车，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以及行人正常通行。同时停车的时候要留意周边的交通标示，避免因为违规停车而受罚。停车场的设置是西入口南北两侧，西口北面世纪大道立交桥下设有停车场，也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了停车的便利，请广大市民和游客积极的配合相关管理措施，共同的维护凤凰绿道的良好秩序，那由此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说到这五一假期出行啊，相信肯定有不少朋友为了方便啊，带着家人孩子就会选择自驾，但是高速免费自驾出行、跨省旅游成为热门选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开车的时候连续自驾可能会导致过度劳累，久坐不动，作息紊乱，饮食用药不规律，有可能就是我们脑梗的隐形推手。之前就有一个案例啊，58岁的张青从湖北自驾来湖南旅游，连续赶路了5个小时没有休息，下车之后就出现了左侧肢体无力、头晕、呕吐，说话含糊不清，家人紧急的把他送往了长沙市的中心医院，经过头颅 CT 检查，诊断是急性脑梗死。所幸从发病到就诊仅过去2个小时，仍在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窗，且无禁忌症，神经内科团队立即启动了静脉溶栓治疗，成功开通了堵塞的血管。目前啊，他的肢体功能明显恢复，仍在住院康复当中。还有45岁的刘润，他随着家人进行了特种兵式的旅游，一路紧赶行程，挤时间打卡景点，水都顾不上喝，而且连续多日睡眠严重不足。一天早上他醒来感到左侧肢体麻木，而且啊尚能行走，所以就没有重视，第二天走路都走不了了，踉踉跄跄的，这才来到长沙市的中心医院，同样诊断为是急性脑梗死。但是他的去医院的时间太晚了，已经错过了溶栓时间窗，于是神经内科予以抗血小板聚集、降脂稳定斑块、改善侧肢循环的综合治疗，目前病情缓解，但仍在治疗当中。急性脑梗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指脑部血管突然被血栓堵住，导致部分脑组织因缺血缺氧而坏死，抢救的关键在于尽早开通堵塞的血管，每延误1分钟就有大量的脑细胞死亡。五一假期本来是放松身心的时光，但高强度的出游会让血管不堪重负，旅途脑梗高发主要就是这几个诱因。首先就是极度的疲劳、睡眠不足，我们的身体处于应激的状态，血压波动加重了血管内皮的损伤，还有出汗多但饮水不足，血液就会浓缩，再加上开车久坐不动，血流缓慢，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像一些有慢性病的，糖尿病、高血压，旅行当中就忘记规律的吃药，比如降压药、抗栓药还有降糖药，或者是旅行途中饮食高盐高脂、过量饮酒，诱发了血压波动、血栓的形成。咱们旅游一般都会去其他的城市，
环境变化刺激也会影响，像一些温差比较大呀、高海拔缺氧的地区，都会让血管异常收缩或扩张，加重心脏和血管负担。针对五一出行，也给了大家几条预防急性脑梗的贴心建议。自驾每一到两个小时，咱们就进服务区活动活动身体，促进血液循环。拒绝特种兵式的行程，保证每天晚上7到8个小时的睡眠，让咱们的身体充分的休息。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就算当地的美食再好吃啊，咱们也要适可而止，少油、少盐、少酒，减轻血管的负担。如果有基础病、慢性患者，还是要随身带药，监测血压、血糖，切勿因为出游打乱用药节奏，避免着凉以及暴晒，遇到事情啊，不急不躁，保持平和的心态。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感到困倦了就立即停车休息，安全第一。关于中风，其实是有一个120的口诀，1就是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2就是查两只手臂是否单侧无力，0就是零。

听语言是否清晰。一旦出现了上述的任一个症状，或伴随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要立即拨打120，切勿等待观察。脑梗救治的黄金时间窗啊，就只有几个小时。越早到达具备溶栓取栓能力的医院，脑细胞的损伤就越少，康复的希望也就越大。这个假期啊，本来是放松的，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为了出去玩而折腾自己啊，千万不要疲劳硬撑，身体的预警也切莫心存侥幸。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秋爽。五一长假大家出行了吗？有没有去其他的城市来游玩的呢？出门在外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卫生的问题。出去玩是花钱买开心，但是啊，像在旅行的车上、酒店、公共厕所，总是会担心碰到不干净的东西，反而带回来一堆毛病。为了玩得安心，有的朋友甚至会带一些一次性的床上用品、马桶垫还有椅子罩进行全方位的隔脏，就怕一不小心染上什么脚气、皮炎或者莫名其妙的病菌。但是有些你以为很脏的东西风险其实并不高，比如说酒店的杯子、枕头、床单，反而有一些可能没有想过的细节才最需要留意，甚至可能还会得病呢。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的，有的酒店会在浴室厕所配几双不是一次性的那种凉拖鞋，本意是好的啊，但是却给未